0: 验啊，品牌方出具了假一赔十的承诺书。
1: 嗯，
0: 完事之后呢，除了有小微欠网之外呢，还有中保协卢委员会全程
1: 回什么
0: 这个把关，回复的是绿松石三个字。
2: 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八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九六点九，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杨乃文加上伍佰，这首歌叫说不出口。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黎大普。家人们
0: 怎么了？
1: 就是前两天上周我们不是有那个我们省台的吃喝玩乐那个群吗？但是这两天没有跟大家来那个通报那个群号啊。
0: 对对对，
1: 前两天的时候跟他讲，然后他就说哦，那个便宜的东西可以在那边买买买，然后本地的，但是大家就说白酒。大哥，
0: 你说在那个群里回复白酒啊？
1: 对，还好我潜伏在那个群里面，然后我就马上艾特他，我说大哥，是要在我们的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今天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现阶段当中有面临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吗？
1: 哎，这样能来了。他说软着，我那都是拒绝领导无理的要求。
0: 领导什么时候领导是无理的要求？你说说看。
1: 个枯木又开始的了啊！
0: 这是第一吗？
1: 哎呦，这文玩出门溯源都是被小 V 包揽喽。
0: 枯木，你是不是也想去？
1: 他肯定想去，我还不晓得他。
0: 你好像在文玩界也是有一点点，是不是小研究？还是什么？
1: 我快过生日了，农历8月14。有听众他说，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需要挑战一些无聊和意兴阑珊。自驾送女儿去上大学，顺便去苏州看了儿子，然后去普陀山，再开车到杭州，然后再回来上班，一整个提不起精力。我还想开车出去玩，自驾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之前从来不敢开这么远的路，觉得好麻烦，结果这次没有想到又方便又划算，想走就走，一路玩过去。哎，现在我有在认真考虑要不要开车去趟五台山。哈，
0: 我是对自驾这种，
1: 台山太远了，山西
0: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自驾。我们包括这次去井冈山，我们全队本来说开车去，后来大家就说算了，还是不要开车去。
1: 井冈山就没有很远吧？
0: 然后3个多小时啊。
1: 哦，还好啊。
0: 你开啊。
1: 我也不是。
0: 下次还是带着你姐当司机了。
1: 我姐就我姐，姐就姐。
0: 给你挂个领队的头衔。
1: 领队就领队。
0: 领队有奖牌耶。
1: 奖牌就更好了。
0: 我们怎么请了个外国领队啊？
1: 因为一开始想说一些塑料南昌话，后来说是不会了。还有
0: 听众在聊今天的话题，他说我近期最大的挑战应该也是装修。哎，我前段时间买了一个房子，目前已经到了选柜子的材料和颜色这一个步骤，从看房、订房和签约开始都全部是我自己，各种前期功课都做了很多，也算是我第一次涉及到的领域。哎，因为所有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呐，还要兼顾工作，就有一点焦头烂额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我终于可以给自己一个避风港了，我真的还是很开心。
1: 哦，真的，你这么一说就好开心。
0: 因为你虽然在面对这个挑战，可是你又想到的是等到这一切都结束，装修完了之后，等到你住进去的那个时刻，你所感受到的那种情绪上的变化，
1: 就你每一天回到那个就属于自己的家之后，你就会啊彻底的放松，然后就会把那些疲惫、那些挑战吧，我想
0: 我们这边预祝你可以让你的房子一直保持一个整齐的状态。
1: 不一定，不关，没关系，就是有个小窝，那个舒适度就会提上来了。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听众他说，挑战今天的挑战就是考试。这两年公司专业调查考专业调考是很频繁的，然后平均2个月一次。上班时间工作还得照常，晚上经常刷题背题，真的是太难了。
0: 哇，就是工作之余还要去应付这些事，我觉得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吧，
1: 对啊，
0: 其实挺难的。
1: 对，但是他会在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还有自我成长，这很重要的事情。
0: 因为他其实已经离开了一个就是系统的那种学习的状态。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如果你要在他的这个工作之余再添加学习的话，他是需要做一些改变的。
1: 是的，是的。还有听众发了张图片，是什么？
0: 又是什么图片吗？
1: 锡林郭勒，嘎嘎看到了。昨天晚上回来的飞机上看到了熟悉的地名啊，锡林郭勒，嘎嘎，该晓得离北京有多近了吧？还不包邮给我们那儿。
0: 有一个就是可能需要你用那种就是悠悠子的那种语言来讲的话
1: 啊，不会吧？我还蛮清新的。
0: 哎，美女，我农历8月13。
1: 哎，谢谢。
0: 真的好油哦！哎，美女，你8月14是吧？我8月13。
1: 美女，我8月13，还说美女我呀，8月13。
0: 我应该他应该是称你为美女吧，我猜。
1: 哦，那你是称对了，那你是实至名归，咱们就说。然后那个。

0: 有一个那个主持人见面会的事情啊。
1: 主持人见面会谁要去跟谁见面的？
0: 哎呦，肯定是有一些一般红的这个主持人。好了，很红很红、哦、是我们的晚高峰的主持人会有一个这个见面会，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就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我们潮台969的主持人千玺和金铃的粉丝见面会终于要到线下跟大家见面了啊、嗯、这次见面会是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然后门店斥资数亿来重磅打造。
1: 我还以为斥资数亿请他们两个哟，哇塞
0: 你说分我1000万有2万平米超大的沉浸式的体验卖场，家电家具建材一站式的全部覆盖、嗯、大牌云集，福利满满，然后开业期间有很多重的补贴让利，抽奖好礼抽不停。你像刚才有很多朋友说要装修的，已经正在装修，
1: 对对对，
0: 也可以去选一选看。
1: 是的，
0: 也是最近啊我们南昌超值打卡的这种家电家居的这种新的地标、嗯、然后这次啊见面会的时间地点大家可以记记啊，拿出小本本，时间是在9月12号，就是本周六下午的3点钟，地点呢是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的205号，就是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
1: 是的，
0: 店内的中厅。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跟这个我们的非常著名的主持人千玺跟金铃可以有这种现场的线下的互动体验、嗯、聊聊天然后说说话的话，也可以直接就是在这个星期，就是本周六啊9月12号，
1: 他们不上台啊，
0: 下午
1: 在下面跟人家聊天呢、啊
0: 台上肯定也有了，
1: 应该是就是在以前大润发附近的位置，是不是、
0: 啊、应该就是在那儿、哦、就是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
1: 对对对，
0: 店里面的中厅。这一次啊就是我们电台里最著名的主持人千玺跟金铃，他们是这种就是大家走出直播间会让人觉得说哎他们那么神秘没有见过他们本人、嗯、哎这回可以见一见了，会零距离的跟各位听众朋友面对面的互动，然后现场有很多风趣的有趣的趣味游戏啊，
1: 是的，
0: 暖心的互动轮番也会上演，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到现场参与互动、嗯、会有超级多丰富的这个精美的礼品免费送给大家。喜欢我们电台想要近距离的偶遇自己最喜欢的主持人千玺和金铃的领取专属福利粉丝这个朋友们可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线下的狂欢，然后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见面会，
1: 是的，
0: 这三个字我建议一下同学们也要输入一下，因为一见面啥都会了，题目啊见面会好不好
1: 啊，是我们的关键字啊，
0: 对，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提前集合抱团打卡，然后在9月12号周六下午3点钟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就不见不散了啊！
1: 是的，
0: 将会就是有这个见面会，现场会抽出40个 Joy 玩具、30个手持风扇、10个 Joy 的靠枕，还有非常多的礼物正在解锁当中。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有兴趣，本周六有时间，下午3点也可以去广场，就这个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去跟这个千玺金铃可以哎玩一玩，互动一下啊。嗯，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有面对什么挑战呢？
0: 是啊是啊，挑战之前我们先搞几个挑战啊，因为这一段的广告比较多，我就一次性把它读光算了啊。就是如果是大家家里面的这个油车有一些行车的时候提速变慢、油耗比较高、突然的抖动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可能是积碳比较多导致的。
1: 嗯、对, 对对。
0: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铁锤三效这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然后这款的产品的话，它是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它还可以就是抑制这个碳的产生，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是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希望咱们的车长久如新，然后它的发动机也不会被积碳困扰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了。
1: 因为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算是一个常驻在给大家推荐的东西，
0: 常驻嘉宾，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老熟人了。然后呢，它本身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身边很多同事有在持续使用，4套8瓶399，5套10瓶4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然后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啊！直接回复数字3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里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另外。
1: 还有犀利哦！
0: 如果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绿松石的话，哦、我们这次还有一个溯源的活动，
1: 因为小薇又要去溯源了，
0: 又要去溯源了啊！
1: 哎，他最近日子过得蛮好，他先是去溯源，然后回来就休假，又去了芒市，
0: 啊、
1: 去了云南一些地方，
0: 哎、
1: 搞了一个礼拜。
0: 对呀、啊，
1: 刚回来没两天
0: 又
1: 要去溯源。
0: 哎呦，哪里有这么好的工作？
1: 上什么班吗？还上？
0: 不用上班了，哎，就出去玩喽，还自己喜欢那些宝石啊什么的，就玩喽。
1: 带满身现在。
0: 嗯，是啊，而且最后的鉴定，你说他先鉴定一波，完事之后呢，他又不用负最后的责任，因为人家那个就是有比他更就是更撒火的，还有
1: 肯定了，
0: 还有我们那个就是那个珠宝协会的了，
1: 对对对，
0: 卢委员全程的给大家坐镇把关，哎、嗯，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绿松石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绿松石这三个字，
1: 对对对，
0: 添加权益官把你拉你进群，然后群里面会同步直播，小薇会去到这个云盖寺原矿加工厂去溯源的这么一个事儿、嗯。如果大家想要这种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洗酸、不染色、不加胶的绿松石，完完全全就是非常纯粹的绿松石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0: 这次，因为我们那个我们的那个主持人小薇啊，她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协会与本职珠宝联合邀请，她是直接去到云盖寺的原矿加工厂，
1: 嗯，
0: 去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绿松石。因为很多朋友都觉得绿松石它圈子水太深了嘛，就可能那种高瓷蓝啊，它可能是科技现象，
1: 对
0: 吧？完美的吊坠，
1: 大家也觉得很难把握。
0: 对呀、啊，可能是注胶的、啊，是那种所谓的二代松石，对吧？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品牌方会不会出具假一赔十的承诺书，还争取到了48小时免费品鉴，48小时不能睡觉，紧看，紧看，一直看，翻过来调过去的看。不满意随时退，全程啊就会给大家有承诺。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就是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的加价、
1: 嗯、
0: 价格可以不是全网最低，但是东西必须保真，比保真的话就没有人敢比了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一次呢，还每一件会给大家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假一赔十，好不好？直接输入绿松石三个字。
1: 是的，这是这个近些年非常流行的一种珠宝，至少是珠宝搭配吧。
0: 是的，是的，
1: 很多人都很喜欢。
0: 没错，有任何问题问一下，那个就是进群去问一下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有听众在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他面临的挑战。他说近期我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重新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今天第一天正式入职、
0: 哦、
1: 之前经历了面试、岗前培训和体检，然后呢复试，终于要入职了。之前的工作因为家里的事儿就辞掉了，现在重新开始，是以前没有从事过的行业哦。希望自己可以工作顺利、
0: 哦、
1: 中年妇女真的很难哦。
0: 不会不会、
1: 哎、大家怎么老是什么中年妇女什么，到底多大就中年妇女？
0: 因为就是基本上
1: 可能只是在一个你觉得哎这个阶段还要去换一个工作呀、啊、什么的，
0: 对，你就会觉得说哎有点担心吧，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做好的、嗯、
1: 希望相关部门重新界定一下关于中年和老年的年龄的问题。
0: 哎，我希望把这都删掉，
1: 不准他们乱讲，
0: 不，以后不许说这个词儿。还有听众他说8月份挑战自己学会了游泳，接下来的挑战呢就是考证，在今天我生日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许愿自己可以一次性通过啊。考证是什么呀？是跟游泳相关吗？还是说其他的？
1: 嗯，
0: 可能有一些工作相关的，也希望你可以考试顺利，一下子就可以夺得证书。然后呢，也祝你生日快乐。还有听众说，妈呀，去五台山，你租车你就行，你开车真的太远了，对吧？我也觉得，
1: 对，他们现在都是比较流行的是那种。到一个比较附近的地方，
0: 对，
1: 再选择去租车，
0: 是的，是的，
1: 就避免了在路上那些舟车劳顿呐、啊、什么的。
0: 还有听众他说，装修今年刚装完一套房子，刚开始的时候呢说，嗯，我要装成那样，我要装成这样这样，然后再这样，装到后面就是随便吧，能住就行。顺便他发了几张这个毫无关联的一些
1: 不小心发错了一些照片，还好，就是危险系数不高。
0: 啊、去到了那里是吧？哎呀，还看到了一些你们的那个学习的内容，
1: 怎么
0: 能看不？看
1: 了
0: 不会都
1: 早起来了
0: 吧？哦，吃了这样的早餐是吧？哦，一看就是酒店的早餐。哦，还看了一下树是吧？哎耶，还蛮喜欢拍照
1: 哎。装修风格还挺
0: 什么？这装好啦？这是装好的还是你拍的？你参考的？这蛮好的，
1: 应该是装好了吧？
0: 这不是装挺好的吗，宝贝儿？
1: 对，我觉得挺好看的。
0: 哎，既然能住就行，嗯、你真的是太谦虚不行。
1: 谦啥虚啊？你在这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的是关于挑战。
1: 不要在这边回快乐大本营了。
0: 暂时没有，可能过两天有。这两天可能口播有点多，我估计可能就是没排上来。该晓得现在我们生意极好了不？
1: 上周叫你回不回？
0: 有听众说，娜姐国庆的旅游线路什么时候发布？我看9月14号有一个要播的，宝宝。
1: 嗯，
0: 9月14号之后你再来吧。我认真的，因为前一周之后
1: 还在预告啊。
0: 一周之后，
1: 不要再预告了，好不好？
0: 现在没有，
1: 对对对，有
0: 的话现在没有啊，不好意思。
1: 你只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如果有相关的旅行的信息，就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
0: 是的，是的，
1: 你一定不会错过的，好不好？
0: 有朋友说好久没有听你们两个声音了，因为我请假去了一趟青甘大环线，8天7晚，哎，总共花了5000块。这么便宜吗？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打开电台听到你们的声音，我就知道我要回去当牛马了。哇，大西北真的太震撼了，没白来。
1: 哦，
0: 那
1: 是
0: 牛马的家乡啊，
1: 出去了8天7晚是不？
0: 是是，还有听众他说，银行狗的中秋节又要开始全程跑的送礼物了。
1: 哦，送礼是不是？好，
0: 怎么办嘞？
1: 嗯，工作所需要呗。
0: 送礼的话，哎，我们给你大家推荐一下送礼的。
1: 他方便送这个吗？
0: 哎呀，你不方便，总有别人方便了。
1: 对，因为现在已经到9月7号了嘛，很快，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月的往下走一点，就要到中秋节了、国庆节了，就要到假期了。假期什么最多呢？聚会最多，
0: 是的，
1: 跟朋友聚会，跟同学聚会，跟家里人聚会。哎、聚会的时候，桌上什么东西不能少嘞？
0: 就是白酒。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1: 好吃的菜，我是说，
0: 哇，你真的是。好，那我不播了，不播了，爱送什么送什么，大家就随便送。
1: 该有好吃的菜，什么东西又不能少嘞？
0: 你说的不会是啤酒吧？这会不 会说的是牙线吧？
1: 这个人怎么有坑都不跳哩？不是会蹦床啊蹦啊，蹦起来！
0: 王金别搞了，我们。

0: 待客啊，走亲访友啊，反正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因为它的整个，因为我这个酒我也买过挺多的，然后我也尝过它的味道。
0: 对，王姐买巨多。
1: 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也买了，因为大家可能都是会面临一些，比如说要应酬啊，跟朋友吃饭啊，或者家里的长辈们可能有喝一杯的这个爱好啊等等。
0: 前段时间卖益生菌的时候，王军说，就是刚节目刚刚下一秒钟，他马上接了个电话，喂，他说哦，放门口吧，谢谢你。然后我说你买什么？他说哦。泸州老窖白酒就这一款，就是泸州印象盛世共享、嗯、然后这款酒的话跟大家说的啊，说一下啊，就是它不是贴牌酒，一盒一码，正品有保障，高粱小麦为原料，全程没有添加任何的酒精、嗯、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每一滴都是纯粮固态精酿，然后它的酒色非常的透明清亮，它的这个窖香也非常的优雅纯正、嗯、带着粮食气的自然香气。之前有一次其实是我朋友们聚会，然后也是带了这款酒、啊、他们就老酒客都说喝了之后非常好、嗯、不上头。
1: 首先呢，它本身的这个味道就挺好的，而且不会让你第二天头疼。
0: 因为它本身是泸州老窖的嘛，它是固态法白酒，所以工艺要求特别的高，窖池原料发酵时长都有很严格的标准。所以呢，通常、啊、固态法白酒是高档白酒来销售的，而且是包装很有质感。每一瓶500毫升，两瓶一个双开门的礼盒，打开之后是那种特有的泸州城市印象的这个插画，
1: 是的，
0: 绿金相间的瓶
1: 盖，漂亮，
0: 金玉满堂的意思啊。中秋节送长辈啊，送客户啊，哎、嗯，各种宴请全能 hold 得住场面。598块钱一箱，六瓶，一瓶不到100，宝宝。
1: 六瓶就是三个包装，它是一个包装里面有两瓶。
0: 如果说你一次性购买五箱的话，还会加赠两箱贵府梨酒，一次性购买10箱加赠一箱同规格的泸州印象酒，酒不怕囤啊，越囤越香，家里后备箱都可以备两箱，随时准备，有随时用起来就比较方便、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
1: 没错没错，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去找客服。我们现在进一下宣传，一会儿见。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4: 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We will be back soon，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

0: 潮派早餐，欢迎继续回来。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挑战。就请问一下大家，你最近面临哪些工作上、生活上的挑战吗？或者你曾经经历过哪些？
0: 或者有些人觉得说身体上的啊。
1: 对，
0: 比如说有人老是说，哎，我最近记忆力真的变得越来越差，好多事都会忘记等等。
1: 有一个听众他说，等一下啊，有个听众他说，最近呢，我们公司换了我们专用的软件，所以呢，适应新的软件确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毕竟年纪也大了。哦，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播出，就是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又播出软件，虽然。嗯，我们也挺长时间没换了啊、哦。然后之前换的时候，其实也确实是
0: 对对对，因为会有个适应的过程。
1: 对，你要去适应它。
0: 其实我们的这个都算是比较简单的，因为
1: 我们
0: 需要操纵的操控的东西虽然很多，可是按键并不多。
1: 对，
0: 就是、在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可能显得手忙脚乱一些。
1: 对，但是如果是那种
0: 专业性更强的
1: ，嗯，那就是适应起来要有一点时间。
0: 对对对。
1: 还有听众他说什么？所以你们两个见面会什么时候有？档次还不够是不？肯定的呀，那我要讲个死。
0: 前面谈好了。
1: 不是，主要还是档次的问题，主要还是档次的问题。就是你说的是那个，就是金灵跟千玺的见面会，对吧？这次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时间哈，时间就是在9月12号，本周六下午3点钟，然后地点呢是在南昌市的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就是京东电器81广场店店内中厅、嗯。然后因为现在就是这次见面会，它就是在这个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81广场店嘛。
0: 对对对，
1: 这个店的话，它本身它是在我们南昌非常这个81广场，你也知道大中心的位置。
0: 嗯，
1: 然后呢，
0: 路过有看到在装修。好像
1: 对，如果是大家家里面有需要有一些什么家具家电建材的，你就可以去顺便逛一逛，因为它这边是一站是全部覆盖的，而且门店斥资数亿元重磅打造，这个有2万平米超大式沉浸式的体验卖场。
0: 对，
1: 然后开业期间
0: 价格上肯定有非常多的优惠咯，
1: 超级多的补贴，超级多的让利，然后抽奖啊什么的，就是非常丰富。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啊，9月12号本周六下午的3点钟，就是我们的潮台969的这个主持人，平时在电波里面陪伴大家的主持人，
0: 对，
1: 这次终于走出直播间，零距离的跟各位听众面对面的互动。
0: 平时他们都走不出去的，都
1: 在
0: 这
1: 里
0: 灌的，
1: 你就一直在直播间不走出去。然后这次终于可以跟大家零距离
0: 的
1: 接触，
0: 是的是
1: 的，然后现场会有一些趣味的游戏啊，会有暖心的这个互动啊，所以如果是想要去看一看你非常喜爱的这个我们的晚高峰的主持人金灵千玺的、嗯、然后呢也可以领取这个粉丝专属福利的礼物的朋友们，想要去了解一下的话啊，本周六下午3点，就9月12号，那个在南昌市西湖区的广场南路京东电器81广场店店内中厅就可以看到大家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见面会这三个字，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抱团打卡。
0: 嗯，
1: 然后这次见面会当中会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像有40个 Joy 的玩偶啊，30个手持风扇啊，10套 Joy 的靠枕啊，反正有很多很多礼物还在解锁当中。如果是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现场看一看备受关注的潮台969的著名主持人千玺和金灵的话、
0: 嗯、
1: 哎，这一次就可以线下见面了，
0: 安排好时间吧，星期六的下午，
1: 是的，输入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0: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在最近的生活状态当中有面临哪些挑战吗？
1: 对，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看，你觉得就你有面临哪些挑战？
0: 他们说现在开始要挑战的还不就是伺候吞金兽？
1: 你这是小孩是吗？家里的孩子哦，这个听众说那岂不是很适合我？对啊，
0: 是跟你
1: 说对，因为他们家不是正好要把卫生间跟阳台、
0: 哦、对对对，
1: 他说最近的挑战就要重新装修一下，
0: 可以去看一
1: 看,、
0: 啊、
1: 你
0: 看
1: 一下，因为他们开业肯定做活动，宝宝，
0: 对对对，
1: 就是在那个八一广场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直接去就可以了、
0: 嗯、
1: 好不好？
0: 是的。
1: 然后绿松石后面不要加句号啊，宝贝，绿松石
0: 969中间也不要加点儿。
1: 白酒输入白酒两个字，不是泸州老窖啊、
0: 嗯、
1: 直接输入白酒两个字。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就是挑战，
0: 是的。
1: 有听众他说最近的挑战就是明天晚上单位举办的长达2个月的运动会，哎，明天晚上开幕式，和同事呢要拍到领导进球，哎，真是造孽呀！上一次侥幸逃过，听同事说领导是最后一场加时赛最后1分钟才进的球，晚上10点来钟才走了。
0: 你是说，如果领导在开赛的第5秒钟就进球，拍完就走了？
1: 肥姐肥舅就完成
0: 了。为什么会要持续2个月的运动会啊？
1: 对呀、啊，
0: 是都利用就工作之余的时间进行，是不是？周末晚上，
1: 可能是吧。
0: 碎片时间开个运动会，非开不可吗？这运动会
1: 还是说，比如说你们日常是5点钟下班，但是如果没有在一线工作的朋友们的话，大概下午3点钟就开始运动会了。
0: 你们是运动系的公司吗？
1: 运动系的，
0: 虽然我知道我有一些打排球的朋友也在你们公司，
1: 运动系的公司。

0: 在那边
1: 的公司是干嘛？都一般。我是说，问问，我只是问一下，干嘛这样看我？
0: 嗯，江西省体校附属公司。
1: 体校附属，听都没闻所未闻，乱讲。
0: 对呀、啊，为什么硬要开一个，就是延绵这么久的运动会哦？
1: 哎呦，真的，那是真的充满了挑战。还有听众他说，最近啊，我在挑战半年之内不吃炸串，现在我已经坚持了四个月，我已经收藏好
0: 了
1: 几家，准备十一月去打卡。P.S. 绿松是真的很好看，各种颜色。
0: 哎，
1: 盘完之后变色真的很有趣。
0: 四个月都没吃，还会想吃吗？
1: 就是因为四个月不吃才想吃啊，大哥。
0: 四个月我觉得很久了呀，我觉得对于这个东西的欲望一定会降低。
1: 哇，这都是绿松石啊！
0: 哪国嘛？
1: 舞蹈发来了，
0: 舞蹈好多好多好多，
1: 他
0: 好多。
1: 欢迎前来免费品鉴舞蹈，我快过生日了。
0: 叫小薇到他那里去品鉴呢、
1: 啊、我看我要哪个啊，我要左上角那个，就是绿松石特别多，一串里面我看大概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三，我要那颗宝宝。还有那个右上角这个也可以，就是那个感觉有点像
0: 好歹个
1: 是吧，哎，好歹面积大，感觉十大九不输了。可以吗舞蹈？我那个正月八月十四过生日，
0: 舞蹈取关了吧已经。
1: 绿松石看很多朋友好像很感兴趣，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次有一个去绿松石溯源的活动、当然也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薇会带大家去溯源绿松石。
1: 是的，就是我们小薇因为她本身就特别喜欢珠宝你晓得不，
0: 对，
1: 就是所以呢
0: 身上挂满
1: 了，现
0: 在去一个地方多几串
1: 还不挂满呢，
0: 去一个地方多几串，
1: 自己买的比较几多，我跟你讲，
0: 真的
1: 哎，认真讲，因为上次前两天的时候我问他去那个斯里兰卡，他说真好、真好，
0: 对，
1: 他说那宝石是真好，
0: 他说都想放口袋，
1: 对。跟现在又要去的是这次去到的是这个绿松石的产地啊，就是云盖寺原矿加工厂，然后这次大家都知道，我这你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喜欢绿松石的多多少少应该都知道云盖寺哈，也可以去自己去搜索一下、因为这个当地是出产绿松石的，然后绿松石的这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和本职珠宝又联合邀请了小薇去到当地，然后去看一看这个绿松石的加工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原矿啊之类的。因为有很多的朋友现在啊，其实是比较适合去戴绿松石的。你像有很多的女孩子会穿一些很时髦那种新中式，然后包括你像我今年我不是也就特别喜欢那个开始买，根据一些面料，对不对？了解一些这个桑蚕丝啊，马上开始就是穿的这个羊毛衫、羊绒衫呐、其实这些比较大气的很适合戴。然后另外一方面，时髦的人现在呢把绿松石做成了
0: 搭法哦，
1: 不同的搭法也很适合戴。前两天我看我的一个朋友就拿绿松石底下坠了一个绿松石的坠子，然后呢就单的一个黑的一个皮的一个皮绳，特别时髦，真的很好看。然后呢这次又是给大家有做权威的有证书，你比如说
0: 对对对
1: 中国地质大学的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也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完事之后呢又会给大家有这个中保协的卢委员会全程的坐镇把关，
0: 有比小薇更专业的专业人士。
1: 对呀、啊、你小薇你对不对，你在我们电台里可能哎真
0: 的
1: 是。然后这次还给大家争取到了48小时免费品鉴期，不满意随时退啊，全程透明保证什么，认真听啊，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品牌溢价，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肯定不是全网最低，但是
0: 保证是好东西，
1: 保证必须保真，比保真的话就没有人敢比了，对不对？
0: 当然，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绿松石这三个字啊，然后添加权益官拉您进群、群里面会同步直播这个矿里的一些实况，专家在线答疑啊，可以这个专属的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会一对一的选品，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
0: 绿松石，
1: 是的，
0: 三个字，
1: 是的、是的，是的，三个字。
0: 好的，今天聊的是关于挑战，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你的生活状态下有面临哪些挑战吗？
1: 对，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啊。我们看一下听众留言，
0: 他们说哎，开运动会那个搞不好我们是同事、我来研究一下明天有没有篮球赛。
1: 这样啊。
0: 完了又有同事啊你们。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最近的挑战可多了，首先一个，我刚刚拿到驾照没多久，我在挑战一个人开车，括号前两天都是我老公陪我开。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上幼儿园，我觉得他刚刚上幼儿园对他来说是挑战，对我来说更是挑战，我每天晚上都非常的忐忑第二天早上他不去上幼儿园。
0: 哦，你说每一天都会有这样的风险是不是？
1: 因为刚才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有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好像有发信息来，他说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刚刚过去了一个周末、这两天来说、对幼儿园的老师是很大的挑战，
0: 又倒回去了，
1: 对，又担心说孩子们星期一又不要上去上幼儿园，哎呦。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来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那个就是
0: 挑战，
1: 最近有面临哪些挑战啊、比如说工作方面，然后生活方面，自己的这个，你像刚才有一些听众他就说要去对抗他的那个公司的领导。

0: 倒，安排的活儿要拒绝。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最近面临的挑战呢，就是我们单位现在搬的巨远
1: 哦，通勤时间变长。
0: 今天第一天上班，我就觉得开在路上生无可恋。原来我们家五分钟就能到，现在要开到40多分钟。我到目前为止还待堵在路上，不知道9点钟能不能准时打卡。
1: 因为可能是刚刚开始的话，
0: 哦，
1: 可能对于时间的规划上会有一些偏差。
0: 是的，
1: 但没办法了，他既然要去上班，慢慢就是要习惯这个改变了的通勤时间。
0: 啊，姐妹，我今天过生日，赶个大周一，所以昨天提前过了。不过祝福还是可以给的啊。好，祝
1: 你
0: 生日快乐！
1: 啊，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啊，生日快乐！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挑战。
1: 嗯哼，
0: 嗯，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你有面临哪些挑战？
1: 对对对，
0: 然后或者说你曾经面临过哪些
1: 挑战，工作上的、生活上的啊。
0: 很多听众有在说关于孩子的事情，他说带孩子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挑战，好像管理模式跟小的时候真的完全不一样了。孩子逐渐进入青春期，有没有有经验的家长跟我传递一下，到底要怎么跟他们相处才不会触发他们的暴脾气？
1: 你可以想一下，你当年自己青春期的时候，你希望跟什么样的人相处？
0: 我希望就不要相处，就大家就。
1: 可是青春期的时候还是很想要跟人聊天啊，
0: 嗯，
1: 跟人说话呀，
0: 多多少少。哦，
1: 啊，
0: 有听众告诉我们说，我看这是哪里啊？青山路财大至红都大道，目前在堵车啊。
1: 哦，
0: 青山路财大到红都大道那个位置，
1: 嗯，
0: 有走向吗？他说千万别来，那边会堵车。
1: 青山路到那个。红都大
0: 道
1: 只有一个方向，
0: 就一个方向，
2: 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3: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Alright, here we go.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潮牌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挑战。
1: 嗯哼，
0: 就是你有面临哪些挑战吗？
1: 对，你们面临这些输错关键词的挑战，我们这边再统一一下，不要再输入泸州老窖了。
0: 对，我看一下泸州老窖也有关键词，就是
1: 有吗？
0: 啊，白酒，也就白酒简单一点吧。啊，
1: 刚才有人跟我们心有灵犀啊，他说我昨天晚上在想说要囤一点这泸州老窖，今天你们就来了。
0: 哎，对对对对对，那口锅。还有听众有不是刚刚有在说他的挑战是最近要跟那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相处嘛？
1: 嗯，
0: 然后他就问问大家有没有有经验的朋友来跟他支个招。
1: 有人来了，
0: 有人来
1: 了，
0: 他说跟青春期的孩子相处秘诀就是两个字。
1: 哪两个字呢？
0: 闭嘴。
1: 是叫他闭嘴还是自己？
0: 就是，
1: 要讲清楚哦。
0: 家长闭嘴吧，
1: 会导致一些情绪的反差变化。
0: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潮台好物输入的是9693个数字啊，宝贝。
1: 嗯，
0: 潮台好物输入9693个数字。想买绿松石的不要输入小 V 啊，宝宝，你知道哪个 V 啊？你就
1: 输
0: 入，啊，
1: 小 V，
0: 一天到晚还 V。
1: 要输入黄品源嘞，我。
0: 输入的是绿松石这三个字，然后因为这
1: 一
0: 次
1: 全新的溯源活动，
0: 这次是真的很好，我真的，哎呀，反正我就觉得到时候我让小 V 给我挑一颗。
1: 嗯，
0: 哎，你觉得搞个坠子可以不？
1: 可以啊，
0: 因为我上次看到我那朋友，
1: 要搭配一些其他的吧。
0: 因为我上次就看到我那个朋友，我刚不是说嘛，他就是绿松石，
1: 嗯，
0: 然后搭配了一个皮绳，黑皮绳，其实很好看。
1: 哦，学人精，
0: 哪里是哪里就学人精哦？该又不是他第一个戴的喽。
1: 该是你看到的是，
0: 我不播了。
1: 我觉得你可以戴别的那种，我觉得皮绳的不适合你，皮质的
0: 那
1: 种，
0: 那你说我
1: 那挂绳
0: 不适合哪种？
1: 适合你适合金属类的东西。
0: 真假的？
1: 真的，
0: 啊，说五行多金呢。
1: 多金该怎么办嘞？
0: 该多金又不会给你，你放心吧，我看一
1: 下。那你也不要戴这种金属的眼镜框啊。
0: 不戴眼，那我就是瞎啦。
1: 戴那种板材的，啊。
0: 板材的好重，头重。
1: 好重好重。
0: 好，说那个什么绿松石的事情啊，输入绿松石三个字，然后我们那个主持人小薇，因为她不是就特别爱那种珠宝啊、财宝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呢，这一次他也受邀，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这个和本职珠宝联合邀请啊，就是以这种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的云盖寺原矿家工厂。如果是大家之前有稍微了解一下那个叫什么啊，绿松石的话，就知道云盖寺原矿加工厂的话，就是它本身就是源头工厂了。然后呢，这一次不会给大家安排很多那种科技假象的，或者是什么注胶的，什么二代松石，完全没有，全部都是有给大家做出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任何的品牌溢价，也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可能不是全网最低啊，但是东西必须是全网最真，就比东西保真呢，就是敢跟任何人去比了，是吧？所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绿松石这三个字，然后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的话，如果你到时候买到手，你就会发现每一件成品都附带了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这个权威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完事之后，品牌方更是出具了这个假一赔十的这个承诺书，
1: 没错。
0: 然后48小时的免费品鉴，你不满意就可以随时退的啊。
1: 是的。
0: 另外这一次，除了小薇在现场之外，他真的还蛮懂珠宝的。然后除了他之外的话，
1: 他本身喜欢又会有已经稍有研究，
0: 他就会研究。然后还有那个中保协卢委员会坐镇给大家把关。这次的话就是大家输入绿松石三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添加那个权益官拉你进群，群里面会同步的进行给大家这个比如说矿场的一些实况啊，专家在线答疑啊，专属的这个低价抢先锁定啊，主持人一对一的选品啊，反正大家都会有啊。如果有需求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那个什么呀，出什么，快点，
1: 绿松石
0: 三
1: 个
0: 字就可以了啊。
1: 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挑战。
1: 对，就是大家最近有在你的生活状态下有面临哪些你觉得很有挑战的事吗？
0: 有一个听众他说最近要面临挑战是星期五要去参加演讲比赛
1: 哦。
0: 主题演讲
1: 稿子备好了吧？
0: 主题是中国类型的，就我们国家跟国家相关联，是不是？求助两位主持人，这个演讲的情绪到底要怎么控制啊？你别控制，主要就是不能控制情绪，你情绪要外放，你知道吗？
1: 对，
0: 你外放出来，你才能够感染大家，感染大家，演讲的效果才达到了嘛，对不对？怎么表达？
1: 对，先把稿子背熟，
0: 背得滚瓜烂熟。
1: 对，
0: 就是背到那种你不管干什么事情，你都能顺嘴溜得出来那种熟，就形成记忆。
1: 尽全力在现场是一个脱稿的状态下，
0: 是，
1: 然后你才可以去想什么情绪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0: 听王老师的，知道吧？还有听众说，
1: 我是背下来的啊。
0: 他说每天都在背挑战中，家里一个高二的孩子，一个准备上初中的孩子，还有一个43岁的老孩子。而我的挑战呢，就是每天不停的包容他们。然后他说顺便回应一下刚刚那位朋友，我们家也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包容吧，你要站在他的角度上，要想他所想，做他所做，跟他打成一片。
1: 打成一片，好的好的好的。
0: 还有一个听众真的就是发出感慨说青春期到底到几岁呀？
1: 青春期到几岁，原则上来讲，其实我觉得高中要毕业的时候就不能以青春期为借口胡作非为。
0: 高中，对，因为你就成年啦。大哥大姐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一起互动聊天，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想买潮台好物的直接输入的是那个969三个数字啊，不是潮台好物。
1: 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鬼冢虎的鞋子，前两天卖的时候大家好像受欢迎程度比较高。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应该是补了一些货，
0: 现在补货了，
1: 之前有一些断货的
0: 已经没有了，之前，然后现在的话依然就补了货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男女同款，有绑带款，有一脚蹬，两款是可以选择，两款是加起来一共有47种配色，你去挑去吧。
1: 是的，
0: 官网起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潮台好物日常价格是369，就你就算370呗，
1: 对对对，
0: 已经很便宜了。但是现商城上线的活动之后，折后价只要284.13元，反正你一下单的时候直接，就给你打完折了。
1: 对对对，
0: 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非常的划算。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下单就行了。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商城首页你点进去看一下，目前还有大牌五折的专区还在进行当中，然后很多大牌享受好物五折的特惠，你比如说街拍里面出镜率很高的就是Coach 的那个男女款的经典的皮带，对，就是不管是西装裤、牛仔裤、裙子还是什么，你稍微搭配一下，有一些当然它是功能性的，说裤子太大了系个皮带，还有一些是这种搭配性质的。
1: 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皮带是倾向于是搭配，
0: 就点亮一下你的腰线，看起来就非常的好看。然后呢，它依然也是打五折的优惠，原来它原价要卖到这个就是1000把块钱嘛，对吧？
1: 对，
0: 现在五折之后，我们的这个五折专区里面只需要199到299元就可以拿下了，它的那个价格 不一样是因为规格不一样啊，有不同的款式你可以挑一挑看，不管是穿什么都很合适。然后鬼冢虎或者是这个 Coach 的皮带，不管是哪一款的话，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得到链接，
1: 是的，
0: 点击进去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宝贝。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0: 听众面临了一些很有挑战的事吗？
1: 有听众说今天堵车真是堵疯了，我从新建工业路长愣大道那一边，平时到公司朝阳这边上班只要25到30分钟，而我现在已经在路上30分钟了才下朝阳大桥，今天真的到处都堵、
0: 路面的状况吧，因为又是星期一的关系、但是今天天气其实还不错的，所以大家在路上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1: 有朋友他说来了来了，快来恭喜全国冠军哦。
0: 谁？我呀。
1: 周末王老师也是辛苦拿下了全国业余排球联赛男二区冠军，作为领队也是非常荣幸、好正式的比赛、
0: 领队
1: 好正经，哈哈哈，以后要叫王金叫王冠军了呢。
0: 你说他说的很正式，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全套流程都是按照那种
1: 正式比，就是非业余比赛，专业比赛，
0: 对，因为他是中国排球协会的比赛
1: 哦。
0: 然后呢那个入场啊什么的都要都按照他的规矩、
1: 因为他前面说了，他说中国排球协会主办授奖的比赛，国家排管中心副主任颁奖哦，
0: 真的、
1: 就是会就在你们排球界看来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
0: 就
1: 是
0: 中国排球最高组织啊，
1: 你看看
0: 厉害，
1: 别
0: 开场前还奏唱国歌嘞，
1: 哇，是啊是啊，当然也热泪盈眶是不是、
0: 啊、
1: 因为每次王晶听到国歌的升旗他就觉得、热泪盈眶。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挑战，
0: 是的，
1: 你觉得你有面临哪些挑战吗？工作上生活上？
0: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
1: 有听众他说过十来天要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带爸妈去旅行，真的好多要研究的事情，租车住宿的信息，景点之间的这个挑选，又要对比还要避雷，另外还要选好保险，除此之外呢还要跟父母斗智斗勇。今天早上就是啊，我说我要给我爸买一套新的加内胆的冲锋衣，我爸不肯立、吵了半天最后还是我胜出，现在赶着去搬砖，真的我好累，虽然早上才8:30，我气血已经亏掉一半了。
0: 什么叫不肯呢、你就买就好了，
1: 就是我不要啊，
0: 你先买你的呀，你管他要不要啊、你买回来出发带上了他不穿吗？
1: 哦，对对对对对，你就说你对
0: 对，不是我跟你说跟爸妈之间就是有一些事情就是不要假商量、
1: 哦、
0: 你就决定就好了，把这件事情做完就是了、
1: okay、你说这个是对的耶，
0: 对啊，
1: 嗯，
0: 你不可能买回来他不穿吧。
1: 嗯，对，还有听众给那个什么给那个青春期的孩子的家长出主意的，他说把他放高点儿，你少说话，
0: 放在哪里叫？
1: 我想应该是
0: 三楼那边。
1: 我想应该是冰箱上面吧，放高一点，就是捧着他撒。
0: 可是他不是本身地位就已经很高了吗？在家里、
1: 对，其实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很多听众今天有在说关于挑战这件事情，
0: 对，
1: 说到都是家里面青春期的孩子，说跟他们相处有一些挑战。刚现在孩子们都去上课了，我说点我内心掏心窝子的话，我就想问一问大家。就是说咱这个孩子是不是就是应该跟正常人类一样
0: 对
1: 待就可以了，
0: 对、就是正常面对他，
1: 对吧？
0: 当然如果你正常面对他的状态就是有问题的，那就是会有问题，
1: 对，那就不行嘛，
0: 对，
1: 你不要凶凶吼吼老，
0: 因为有些事可能并不是从青春期才开始出现
1: 的，是的是
0: 是的，只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的认知并没有那么强烈。
1: 咱就是说就是说你要承担的家庭的一些工作，你比如说你吃完饭你是要扫地的还是要洗碗的，对吧，你承担你的、我承担我的，然后日常咱们相处的话就是尊重彼此，你就是我们家庭成员、咱们就是人类跟人类之间的、我觉得就完事，
0: 该学习学习，该
1: 玩玩，没有必要紧去哄的他吧，我认真讲了，
0: 就不要强调这件事情，我觉得
1: 对，就是、就刻意去哄不用吧。
0: 你看有听众就说嘛，他说最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的身上，
1: 对，
0: 你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啦，毕竟跟老公跟孩子和老公是要一辈子合作的，俗话说你一辈子合作就要放下一些东西啊，
1: 你一辈子合作那真是纯同事了，家人们
0: 龙和合作哟，孩子你怎么跟你一辈子合作、
1: 你也不会讲南昌话了，
0: 他不会走掉啊，
1: 做啊，哎浪费，
0: 搞得有点就是我对这个合作的合同有点兴趣。
1: 你说终身合同是不是？
0: 对，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挑战、有个听众他有说到的是工作上面的事情，他说最近的挑战呢就是去催账
0: 哦，
1: 已经从去年催到了今年，
0: 催账是很
1: 难的事，那个尾款还没有结到，我们领导已经给我放出话来，催不到这笔账先不用来上班了。等一下，先不用来上班的意思
0: 是就是说你可以利用你这些钱你就全部去催账，
1: 不是工资还发是不是、我就是想问
0: 该发吧，我
1: 不是他那是威胁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也看不出来他的语气，
0: 有带一些威胁的成分，我个人认为。
1: 然后那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是想去在本周六下午去京东电器商城去 跟那个千禧精灵，就是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
0: 嗯、
1: 有相遇的朋友们，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见面会这三个字 就是大家可以去就是线下看一看。
0: 对对对，
1: 精灵很漂亮，然后那个千禧又高又帅的、
0: 嗯、
1: 可能跟大家想象当中的电台的主持人是

0: 不太相同的。
1: 他们想象的是什么样的？
0: 他们想，我跟你讲啊，我还不晓得他们，听众朋友们都私下里蛐蛐我们，你现在全部都九大声，看看是不是你私下里蛐蛐我们的声音。
1: 九大声，这不是我们用词，可不可以就是普通话就普通话用词？九是犀利，犀东西。
0: 九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别管哪个字了，反正你就说你们私下里是不是蛐蛐过？哎，我还不晓得他们哎，电台的主持人呢？电台主持人能看呐？哎，声音好听的人长得不好看。
1: 见光死，见光死，见光死，
0: 见光肯定挖梗。你们，我也不是让你们抱着看笑话的态度，我只是说，其实他们是又高又帅又漂亮又美丽的，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参加见面会的，
1: 周六的下午，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见面会”三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知道我们进宣传。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面临过哪些挑战吗？
1: 或者说你现在正在面临的
0: 工作上生活上哪些挑战，你觉得对你来说难度大不大，都可以来讲一讲看。
1: 有人要挖我去他们单位了，
0: 他们说王冠军你到我们这边来上班呢、啊、这个运动会绝对是他心之所向，因为有排球比赛啊，领导你不要拖着你啊，领导不要拖着你啊，啊拖着你，你带领你
1: 啊，
0: 带领他们拿到冠军呢。
1: 我们要说清楚，排球和气排球是不同的运动，
0: 所以他是气排球是不是？
1: 一般单位打的是气排球，因为我不真的不会打气排球，我还没有打过。
0: 嗯，我也不会打，我也不太打气排球。
1: 你可以打气排球，因为气排球不会痛。
0: 哦，我不痛的，我不打。
1: 它是那种软软，比较有软度的，而且回合会比较多。
0: 我喜欢打那种硬排球，就是气冲的比
1: 较足的。下去我们就打一下，下去车上有球。
0: 车上都带着啊？
1: 现在能够
0: 怎么紧带、啊？
1: 没有球鞋，球鞋我那里也有。
0: 对，拖鞋不方便打了，因为没有穿袜子，袜子不穿你的，不用了、哎。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最近的挑战就是马上要拍一个短视频，哦、然后呢，跟其他的部门跟同事合作，最关键的是要让我出镜。哎，作为 I 人呐、啊，我自己也是慌到一个不行哦。
1: 嗯，要出镜，是出镜压力比较大，还是做这个短视频的压力比较大？
0: 我觉得出镜可能压力比较大。
1: 哦，
0: 嗯，感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朱西利亚，这是，他怎么没有你们的？如果是你们搞节目，我拉的横幅就去。我们是欠了你什么东西是吧？拉的横幅就要来啊！
0: 宝宝想要买 Coach 皮带的，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正在做的活动、
1: 嗯、
0: 就是你输入969三个数字，你进去主页之后，商城首页就是有一个大牌五折专区，它还在进行当中，很多的一线大品牌的好物享受五折的优惠。你比如说刚才有一个听众想买的那个 Coach 的皮带，它是男女款都有的啊，经典皮带，很多的款式可以选择，打五折，对，五折之后的话只需要199到299元就可以拿下，非常划算。
1: 是的，
0: 因为你在商场里面的话肯定就要价格上千，毕竟它有很多的这个成本在里面啊、
1: 嗯、
0: 然后这一次的话除了这种大牌五折之外的话，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穿的鞋子，就是鬼冢虎的爆款休闲运动鞋，然后这个鞋子好好搭又好好看。
1: 哎，它的各个颜色其实都搭配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0: 很简单，重点
1: 是
0: 很时髦，
1: 要不就是重点突出它那个特点的颜色，
0: 对，
1: 要不就是可以跟你的全身都保持一个很和谐的状态。
0: 你像很多人，你像到了秋天，很多人比如说你像女生、哦、
1: 啊，
0: 有些依然会穿短裙，但是他们会配双袜子、
1: 嗯、
0: 鬼冢虎的鞋子配袜子非常好看，尤其是系带款，一脚蹬的话就像适合我这种懒人，就是懒得提鞋，
1: 而且它也很适合配那种现在很流行的阔腿裤，
0: 很好看，就是那个鞋头就露出一点点子。
1: 对，
0: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1: 就那种甩骰子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女生朋友们，就是今年其实好像那个喇叭裤有稍微要回归一下。
1: 对对对，有一点。
0: 其实喇叭裤它就是有点复古感，然后鬼冢虎的。

0: 他鞋子，他一直走的是，我觉得就是偏复古的这种路线，搭配起来就不要太和谐哦，宝宝。
1: 这个鞋子的一个大特点就是它的存在感呢，就是在强和不强之间来回徘徊。
0: 其实是不强，但是是点睛，
1: 对，
0: 真的好棒啊！鬼冢虎，你别说，你真是，而且它是根据咱们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
1: 嗯、
0: 所以呢，它就是脚就比较穿起来比较轻便，然后又特别的有支撑感，舒适度就很高。
1: 是的，
0: 你去这个逛个街啦，是吧？通个勤呐、啊，约个会呀、啊，什么都是 OK 的。
1: 嗯、
0: 脚鞋垫上面还有很多透气孔，所以呢，就是不会闷热啊，透气性很好。
1: 嗯、
0: 然后来说一下价格，它官网的话要800多块钱一双，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是369，然后现在
1: 还有活动、哦、
0: 商城线上上线的这个活动折后只需要284.13元，
1: 嗯，
0: 是奥莱仓发货的，品质有保障，非常的划算啊、哦！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
1: 是的，
0: 就可以得到链接，点击进去找到那个客服的相关联络方式，有任何售前售后的问题直接问一下客服就完事儿啊。
1: 没错没错，
0: 有47个配色，宝宝你自己看一下咋？
1: 真的很多，47个啊。
0: 有听众问说，哎，老王有没有在赛场上给人家来一个暴扣，当场扣晕他？
1: 也不至于暴。
0: 对啊，我也觉得
1: 我还有在赛场碰到一些听众朋友们的，
0: 对，
1: 还有的是我的对手。
0: 王晶 说他碰到了2波听众。
1: 对，
0: 如说他们怎么看到你的？
1: 我还碰到一个我
0: 认识你的
1: 多年前的实习生
0: 啊，
1: 对。他后来送我去火车站了。
0: 完了，我输了耶！我昨天在那个未来时空室内运动场，一个听众都没有。
1: 你还好没碰到，跳30厘米高碰到羞死嘞。
0: 30厘米要很高哎、欸，
1: 蹦床哎、欸，蹦出30厘米，
0: 我不敢大蹦，
1: 人家都怀疑蹦床坏掉了，
0: 我怕伤到旁边的同小朋友。还有听众他说最近的挑战是戒烟，
1: 哦、
0: 1天6个小时，
1: 很好啊，
0: 很不神奇的数字，希望你再接再厉，
1: 慢慢来，慢慢来，我觉得可以啦，就是有这个想法就很好了，
0: 想
1: 开始迈出第一步。
0: 想买鞋的输入的是969，
1: 对，不要输入鞋。嗯，总结一下不？
0: 总结一下，总结一下。
1: 今天可以给大家
0: 回复一下，感觉要把那个杯中酒全部喝掉了。
1: 泸州老窖干了。要买泸州老窖的，回复的是白酒两个字。
0: 是的，然后想要去买鞋子的鬼冢虎，然后包括像Coach皮带有在打大牌五折的，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
1: 嗯。
0: 然后想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小薇马上就要去往那个溯源绿松石现场的，输入的是绿松石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1: 购买铁锤三校的，输入的是数字3。
0: 然后呢，我们在本周六下午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就是我们潮台969非常棒的两位主持人，
1: 嗯、
0: 就是金玲跟千玺的见面会。然后粉丝见面会呢是放在八一广场那个
1: 京东
0: 电器八一广场店，
1: 周六的下午。
0: 然后周六下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
1: 见面会
0: 这
1: 三个
0: 字，好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I got the money.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2: 忘记了姓名的情。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0: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3: FM 96.9，
2: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2: 好吧，我就是太麻烦，可爱。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呢，我们潮台好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街拍里面出镜率超级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进行选择啊。可以说是入门的搭配神器。Coach 的皮带，不管你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如果是一条 Coach 的皮带扣上去之后，整个人的质感瞬间就提升了。在商场里面，同品牌的皮带要卖到上千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潮台好物上。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哎，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呢价位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去详细的情况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次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

五款王炸单品，反正男款女款都有，对吧？咱们一个一个说一说。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款是金色 C 字标纯色的女款的腰带，它正面呢是高级的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它双面都是可以用的啊，就相当于你花一份钱就可以买两条皮带。金色的那个大 C 的扣子，阳光下一照，那种低调奢华的感觉，挡都挡不住。第二款的话，给大家准备的是这种马车标的女款的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那种热烈的红色，哎，这种冲撞感也非常漂亮。它是经典的马车轮的这种图案，这是属于Coach它的贵族血统的象征。哎，系在腰带上面，优雅，然后带一点小个性，挺好看的。男士朋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啊。首先第一款准备的是喜欢简约的商务的，那就选这一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的腰带，它是黑色的配色配老花，然后呢就Coach的那个英文的标志也比较清晰嘛，它很利落，所以不是很张扬，谁都能看得出你的品味。然后第二款的话，偏爱复古质感的，你看一下这种马车标老花男款的腰带，同样也是这种蓝黑色的撞色，但是多了一些马车图案的点缀，所以如果是你搭配一些休闲裤呀，哎，牛仔裤啊，或者是美式复古风，就完全 OK。 最后一款给大家推荐的是马 C 字标纯色男款的腰带，它是纯黑色的，然后也是经典的 C 字扣，它最稳妥最百搭。哎，比如说你送老公啊，哎，送爸爸呀，这个绝对不会出错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比较好的质量的品牌的腰带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这个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呢，它全部采用的是聚酯纤维跟皮革的结合，它既保证了皮革的这种柔软的纹路，然后又耐造又不容易变形，你用个三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有一个 C 字标的，就是一个腰带，我都用了好多年，就是腰带本身的话，它完全质地很优秀，就是你好像就跟新的一样，用了好多年了。所以商场里面随便一条 Coach 皮带，大家都要大几百上千块钱。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只要199到299元之间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很多啊，价格略有不同，然后这个折扣力度库存也非常的有限，卖完尺码颜色什么的可能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7: 潮台969，潮台
8: 96.9，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潮男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969 Number 1潮台，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官方。

0: 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来不及扶，就算最后会

0: 是委屈，是我活着的证据。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2: Please let me in。
1: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

0: 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潮台969潮音乐，
2: 单身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交通电器
2: 啊，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

0: 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6: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7: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3: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8: 969 Number 1潮台 Never Stop the
9: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10: 潮潮的知识，
1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8: 969 Number 1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2: 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而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纯手虎修仙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纯手虎修仙鞋，
6: 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7: 潮台96.9，潮台 96.9。 All right, here we go.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下个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宇。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啊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稳落空的上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

0: 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5: 969 No.1
6: 潮台
7: 行走
8: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9: 潮男的知识。
10: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6: 969 No.1 潮台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扣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7: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0: 高跟鞋划过城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什么。

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

0: 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5: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6: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7: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5: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8: 969
9: Number One
8: 潮台，
1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8: We are the one，
10: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1: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12: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8: 969
9: Number One
8: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

0: 商城纯种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纯种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牌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牌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6: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装饰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

0: 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到在那的分享。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因为商城当中呢我们的优惠幅度还是挺大的，同时的话呢商城当中所有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到塞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所有的好物啊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和多方的比价，大家呢可以放心购买，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猪瘟插家具，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
3: 猪瘟插家具，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6: 谢谢你们呐。
5: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7: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8: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5: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9: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10: 潮台的知识，
1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

0: 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来来来，走一个。
5: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6: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7: It's my choice，
6: 你的潮流，我主理。
8: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潮台969，新鲜你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两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成为火白狗 I'm a go psycho、yeah. 划破了空气 by radio 出鞘的剑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3: 潮台969，潮台 96.9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可以来看逛一逛，同时呢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的。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商城呢所有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2: 想再隔着荧幕想念你，
3: 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8: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9: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8: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10: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8: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

0: 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丁雄。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4: 医生，还有救吗？
3: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5: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6: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7: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

0: 店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他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到塞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大家有时间的话呢都是可以来逛一逛，优惠力度还是超级大的。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回复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同时有比价，同时呢也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欢迎大家有时间可以来逛一逛，优惠幅度呢也是超级大的，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同时呢进行到的比价，而且呢是保障了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1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思。

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覆下，把眼睛紧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江西。

0: 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8: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9: 潮男的知识，
10: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FM 96.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7: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8: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6: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潮台。
1: 下午的16:3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3: All right, here we go.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

0: 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所以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坚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8: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7: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8: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9: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0: 969
11: No.1
10: 潮台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2: I never meant to let you down.

0: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Hey,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稳坐不得下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10: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9: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说话呀，大哥。
1: 啊，我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就要就意味着要我先说吗？
0: 那肯定啊。
1: 哎，我都不记得开场哎。
0: 坐这就是开场啊。
1: 喂喂喂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我是君临。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呢？
0: 知道为什么我刚刚开始没说话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今天换了一下位置。对，
1: 我以为只是换位置而已。
0: 换了位置就证明你要那边先说话呀？
1: 哪有这种规矩啊？哪有谁
0: 推哎？
1: 啊！
0: 我一般
1: 不是啊，你没听到我特意把那个就是声音降下来让你说吗？
0: 哦、那我
1: 服务到位。
0: 我说。
1: 然后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换位置吗？就是我坐在主播的位置，前几坐在副播的位置。
0: 我跟你讲，不管你那个音量调大或调小，
1: 你听不见、啊，
0: 我都可以听到那个啾啾啾的声音，就你之前说的那个耳机里耳机那个
1: 真的假的？
0: 真的。你离就是
1: 不是你耳不是你的问题，
0: 不是我的问题，
1: 怎么可能？
0: 就是你调大音量或者调小音量，就是
1: 这样吧，
0: 这样
1: 吧，我现在把耳机拿下来，
0: 不是还可以？我现在把音量已经开始稍微小一点就可以，
1: 因为你的音量开的有点太大了，老铁。
0: 对，是我刚才还把这个扭大，我
1: 到底要不要给大家解释
0: 为什么我要换位置呢？各位朋友们，
1: 对啊，因为我今天要练习一下使用我们的机器，然后明天千玺的时候会出差，明天千玺会出个差，我好怕我不会用这个机器。
0: 明天对，明天明后两天。
1: 上次你主持到一半，然后有事走了的时候，
0: 我主持到一半走了。
1: 有一次是你晚上要过去那个荣享会那边啊、
0: 哦、
1: 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另外一个活动
0: 哦，想起来了。
1: 然后你主持一半走了之后，哇，我完全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
0: 你就不会操作了。
1: 对。

0: 就是大家放心，播出事故是肯定不会有的，因为我们的机子就是自动的。但是
1: 嗯，
0: 越是自动，我就越不会。
1: 没
0: 就
1: 有
0: 我跟你
1: 操
0: 讲，
1: 作
0: 完
1: 过，
0: 全手动的我倒是会，
1: 手动的可以操
0: 手
1: 作，
0: 动挡会，自动
1: 自动
0: 挡
1: 挡
0: 不
1: 不
0: 会。
1: 会。
0: 天哪！
1: 开车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子吗？
0: 因为你知道，自动的它很智能，它有一些东西是会自己跳出来的，
1: 嗯。
0: 有一些东西是你错过了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把它调出来。
1: 我跟你讲，我们这个是全自动的，到点儿就会播啊。
0: 对，
1: 对。
0: 就像是就是汽车在自动驾驶，然后完了之后，它有一个路况，我不能够。就是脚踩刹车把它
1: 嗯。
0: 给停止住，你可能要按这个键按那个键，然后才能把它刹住。这个时候我就会很蒙圈。
1: 刚才有朋友他说是因为我要休年假，不是，
0: 暂时
1: 暂
0: 他还
1: 时，
0: 不休，
1: 目前来讲的话没有年假，对。
0: 没有
1: 目前的话，我没有年假休。
0: 用了一个这么可怜的词，
1: 目前是没有的，对，
0: 嗯，
1: 要给大家这个带来更精彩的节目，所以说我的年假应该是被 mute 掉了啊。
0: 不至于吧？你不是还要去那个什么吗？
1: 10月份的时候吧，
0: 哦，对啊。
1: 11的时候，我都现在已经没有年假休了。
0: 为什么？
1: 11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活动，
0: 哦，
1: 对，
0: 就是我们，就是你明天要去那个活动吗？
1: 哎，是的，
0: 他摆在11啊，
1: 11对，
0: 因为他觉得人会比较多，是
1: 旅游的
0: 吗？
1: 时候嘛，
0: 嗯，那
1: 对
0: 也
1: 呀，
0: 是蛮理所应当的。哎，
1: 嗯。
0: 不对哎，那你如果11的时候去工作了，岂不是你有1:3的休假的，就是调休的时间？
1: 我就没调过，
0: 但是休假和拿钱是二者不可兼得的，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知
0: 嗯，
1: 道啊，所以我
0: 就
1: 选择
0: 有
1: 了
0: 三，
1: 前者嘛，我没有选择后者啊，我选择了前 者
0: 你还是觉
1: 嘛，
0: 得前者比较重要？
1: 我觉得米对我来讲还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啊，
0: 没有米怎么买米，怎么吃饭
1: 对呀，没
0: 呢？
1: 有米那就不行啊，
0: 就
1: 所以我选
0: 是，
1: 择了前者，各位朋友们
0: 蛮好
1: 啊。
0: 的，蛮好的，这也是
1: 嗯，
0: 年轻人的一种选择。
1: 新的一周开始了，各位朋友们，今天是周一啊，然后呢，离我们的这个中秋假期也会稍微的近一点点了，即将迎来9月份的这个假期就是中秋啊，
0: 25的时候是吗？我看看，
1: 25、26、27
0: 二五、二
1: 三
0: 六、二
1: 天，
0: 七，哎
1: 嗯，
0: 呦，又要值班了，我值班我快乐，
1: 休完假之后呢，就到了这个
0: 又
1: 11假
0: 要
1: 期，
0: 值班了，
1: 又是值班，又是快乐。
0: 怎么回事呢？
1: 但是休完9到10月份之后，下一个假期可能就要等到过年才有了。
0: 太好了，
1: 嗯，
0: 我反而不爱休假，
1: 不爱休假，
0: 我的生命就是永无止境的工作。
1: 是休假如粪土，是工作如黄金啊！
0: 哎，
1: 喜欢上班，
0: 等我那个朋友从台湾回来，我应该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
1: 嗯，就是到时候可以来稍微好好休息一
0: 就
1: 下，是不
0: 是就是我们两个可以，他可以有时间弄一下那个猫宿舍的猫，然后我也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不过那个时候也不能休太久，因为我要开始装修了。
1: 对啊。
0: 嗯。
1: 就是你到时候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房子要开始布
0: 我
1: 置一下。
0: 对我很想要严丝合缝的，就是把这个时间弄完，然后争取到年底我们就把房子装完。
1: 嗯。
0: 可是有点麻烦，因为11它有一个休假，然后那个中秋有一个休假，那么就是有差不多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我是动不了的，
1: 哦，
0: 是吧？
1: 就那个位置是动不了
0: 对，所以这个就要靠我的执行力了，
1: 的。
0: 我要把前期所有东西都想好。
1: 差不多。
0: 比如说什么时候水电进场，什么时候弄好，但是呢，往往事与愿违，因为装修过的人都知道，其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的。比如说你定一个东西，突然说，哦，我这个东西要过个10天才能到，然后那边说，哦，那你这个东西到不了，我就开不了工，哎，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对吧？就是有一些相关的要求，可能会稍微的这个严苛一点点嘛。
0: 14分了，我们有没有什么口播现在一定要说的呢？
1: 我们这个点位有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
1: 啊，就
0: 嘞。
1: 是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潮牌江啊，不是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好物。今天我们推荐的是鞋子，各位朋友们。
0: 鞋子。
1: 对，然后呢，这也是国际大牌鬼冢虎的鞋子，它有这个绑带款的，还有这个一脚蹬款的运动休闲鞋，总共有2种款式，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如果大家在出门的时候，现在还想找一双这个又穿得舒服又好看，而且出街率比较高的鞋子的话，那么鬼冢虎的这个鞋一定拥有姓名。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鬼冢虎家的这款爆款休闲鞋，男女同款，绑带款，一脚蹬，2款任选，而且2个款式。加起来足足有47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是800多一双的。我们今天的潮台啊，这个潮台好物商城的价格，日常售价也要369元。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现在是线上商城的活动，折后价格只要284块1毛3哈，就是这个折的到了这个。 毛啊到分的这个位置了，所以说这个价格是比较合适的，284块钱你就可以带走这一双鬼冢虎的一脚蹬啊，还有这个绑带款的鞋子都可以挑，而且呢它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还非常非常划算。喜欢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

0: 信公众号，你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这一款贵州虎的鞋子了哈。
1: 对，
0: 因为它这个一脚蹬的这个款式我觉得还蛮好的、
1: 嗯、
0: 尤其比如说不太喜欢这个系鞋带啊，平常会这个觉得打理起的鞋带比较麻烦的朋友们就可以来挑选一下、这个、
1: 基本上它这个口都是可以直接放进去的，你有的人他是完全不用手了，但是有的人还是要提提那个后脚跟、
0: 嗯、对，就是你喜欢这种绑带款式的就挑绑带下。
1: 他们家不绑带，绑带的我买的是绑带的，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重新，就是我穿的那一次、
0: 嗯、
1: 我重新打了一个结，然后我再出来的时候就直接没有了。
0: 对，
1: 就因为有的鞋子你必须要系得很紧它才会跟脚，它这个是不用的，它这个是蛮适合我们的脚型的。
0: 我以前买那双匡威的鞋就是因为它那个掉鞋带
1: 一直要拆，
0: 对、
1: 嗯、
0: 那个掉鞋带特别麻烦，后面我就不怎么喜欢。
1: 我觉得有的鞋子设计的好奇怪、
0: 嗯、
1: 有的鞋子就是耐克，它有的鞋哈，哎，不要到时候我们拍了耐克，
0: 有
1: 耐克要上耐克，
0: 那个耐克阿甘鞋你不要忘记、啊、
1: 那阿甘鞋应该还好，也可以一脚蹬、
0: 嗯、
1: 它是这样的，它有的那个就是 Air Max 95，它那个鞋就是根据不同的配色，它的那个鞋带是不一样的，它有的鞋带是好圆的，然后还有一些磨砂的，那个鞋带真的好容易松，好容易松。
0: 对，
1: 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0: 我觉得这种一脚蹬的款式稍微的方便一点点、
1: 嗯、
0: 就你直接一脚蹬进去就 OK 了呀。
1: 是，
0: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足足有47款可以选择啊，不管你选择这个绑带款还是这个一脚蹬的款式，价格都是统一的，价格是284.13块，47种配色随便挑。然后呢同样的话，我们的商城当中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大牌五折专区也正在进行这个折上折的活动，比方说啊，终于让我猜对了，我终于猜对一次了啊，
1: 嗯，
0: 我们这个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的男女同款的经典皮带也在参加活动啊。
1: 哦，
0: 皮带各位朋友们可不能错过哈，比如说你要送自己的老公啊，送自己的这个女朋友啊，送老婆啊，都可以送一条啊，送一条皮带给他啊。
1: 然后大家要注意哈，想要看我们的这个鬼中虎的鞋子呢，只要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了、
0: 嗯。
1: 还有其他的潮台好物呢，也都是回复969，他就是会跳我们的商城的链接给你。
0: 对，你回鞋这个字是没有用的哈。
1: 哎，素的。
0: 有朋友回鞋没有用，回复关键词969才有用啊。
1: 还有人回我们俩的照片，
0: 照片也更
1: 谈不，我们俩没有照片，但是我们马上那个不是见面会，他有一个那个预热的视频吗？我们同事已经在水深火热的剪了，
0: 这个我们会待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热气腾腾的剪了。
0: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消息啊，我们在这周六会有一个那个见面会的活动。
1: 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知道确切的时间地点。
0: 我也是今天刚知道，这周六下午3点钟，
1: 嗯，
0: 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潮台969和1054的这个主持人见面会。
1: 是的，
0: 各位朋友们到时候不要错过，我们到时候呢会在现场跟各位朋友们一块儿互动一下，然后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礼品会送给各位，到时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周六下午3点在哪个位置呢？我看一下啊，
1: 在八一广场京东，
0: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不要错过啊。
1: 对，是的，
0: 对。然后呢待会我们已经建好群了，各位朋友们，位置就在南昌市的西湖区广场南路的205号，京东电器的八一广场店，我们会在店内的中厅给大家带来这一场粉丝见面会的活动。然后呢喜欢的朋友们或者是不想错过的朋友们，当天想来抓我们的朋友们赶紧回复关键词哈，回复关键词，
1: 为什么要来抓我们
0: 抱团打卡一下哈，回复关键词969啊，不关键词见面
1: 会
0: 见面会啊，
1: 回复关键词见面会，买东西的话呢回969，然后如果想来参加一下我们的见面会的话就是回复见面会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其实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还比较适合，我想去看有没有什么新的那个电器啊。
0: 可是我是比较哀的人呢，我见面会有点害羞哎。
1: 我们其实就是做主持人吧。
0: 对，
1: 做主持人我觉得你每一次都蛮外放的呀，你没有一点害羞。
0: 我那是被迫的，
1: 被迫从I人做E人、
0: 嗯、对，我其实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I的人，
1: 我觉得跟你这样搭还蛮好的，因为你刚那个就是然后千玺就哎各位我们现在要来干什么呢然后哎这位小朋友
0: 没办法
1: 我就是非常好、
0: 想要去见面会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见面会，免门票啊，不用门票，不用花钱的，
1: 因为本人也是一个I人、嗯、所以千玺可以在为I做E
0: 我们还有一个同事、啊、
1: 我跟你讲我觉得非常好，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说逼迫我自己，就是啊，
0: 可是我要逼迫我自己，我要逼迫我自己。
1: 我觉得你蛮自然的，蛮自然的。
0: 自然。我们还有一位这个嘉宾，到时候也会去，
1: 嗯，
0: 是我们另外一位这个在咱们江西的主持界非常出圈的一位主持人。
1: 是的。
0: 然后大家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也是我们1054的这个当家主播啊，
1: 小明。
0: 小明同学，对，我们会跟着小明同学一块
1: 去。大家知道小明是谁吗？
0: 我们俩其实可以稍微爱一点，让小明同学可以稍微异一点点。
1: 我不行，我觉得小明他
0: 也异啊。
1: 各位朋友们，
0: 嗯。

0: 明一说话，
1: 小明同学会
0: 说唱，那大家就要陷入，怎么可能？他不
1: 会。
0: 会
1: 我今天跟你说的第一句话，
0: 他只能陷入沉思。
1: 我今天跟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说他会说唱。
0: 我那天听的可不是说唱哦，
1: 朋友的听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大家如果不想错过的话，我们的这个本周六的下午3点的潮台969还有1054的粉丝见面会会在我们的八一广场的这个京东电器的新店举行。如果大家现在想来了解的话，回复关键词哈，
0: 见面会，
1: 对，见面会就可以来进群报名参加我们本周六的活动
0: 了。哎，到时候大家可以猜猜谁是小明，谁是小喜。
1: 废话，除了我们俩
0: 谁是精灵，
1: 除了我们俩另外一个不就是了吗？真是的哈。
0: 不是啊，有人没有看过我们，也没有看过我们的照片，
1: 不可能，
0: 他就不一定知道谁是谁啊。
1: 你知道现在进群之后会弹那个二，
0: 弹
1: 哦、会弹那个，会弹那个
0: 出来
1: 海报吧？我跟你讲，弹的那个海报，大家就知道谁是谁了。
0: 不至于吧，
1: 反正大家如果不想错过的话，本周六有时间，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一块玩啊！回复关键词"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这次的这个线下活动了。
0: 是的，
1: 真的很久都没有办过线下活动了。我追着
0: 感谢京东，
1: 追着我上一次我们办那个线下见面会，
0: 感谢京东点起。
1: 我们之前是办那个听友的歌唱大赛，好像是、对，
0: 不是、我记得你们好像有一次办了那种类似于读书，然后还有那种你们主持人唱歌的这种，
1: 对，
0: 哦，我非常想要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来为我演奏，不知道周末有没有？应该没有，
1: 你可以稍微的表现一下呀，准备一下自己的才艺、
0: 那是另外的，那我不是，那我们跟大家说的可不就不是见面会了，是我的歌友会。
1: 哎呀，应该邀请塞纳跟王晶一块来。说实话，
0: 他们没有时间吧？
1: 他没有空，最主要的是、
0: 他们要带孩子。
1: 对，刚生完孩子，需要带孩子。
0: 不是经常有人说他们休产假吗？
1: 好了，各位朋友们，如果不想错过的话，回复关键词"见面会"啊，抓紧时间进群。
0: 是啊，
1: 然后呢，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本周六的这个活动哈、线下见面可以跟着我们一块玩一下。
0: 对，
1: 17:22，我们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有30秒我们就进广告了。先把话题给大家说
0: 说。对对对，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
0: 三个字
1: 啊，五个字哈、三分钟热度，各位朋友们，三分钟热度，就是你自己是不是那种生活中经常会出现三分钟热度？
0: 我怎么又觉得这个话题似曾相识？等我明天找一个可能没有说过的话题，
1: 明天找一个，对不对？
0: 对、
1: 三分钟热度，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三分钟热度的事情？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那么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我不想再提我们俩的经历，
0: 我不想再提我们俩的经历了。各位朋友，我们两个三分钟热度的经历。
1: 晚间的17:2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1: 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生活当中经历过的那些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0: 有什么是三分钟热度啊？我来想一想。就上次好像说过那个学书法，我一看人家说哦，人家字写的这么好看，然后而且我以为一去学他就可以学写字了，结果他那画一都要画好久好久，
1: 他要学笔画嘛？
0: 对，
1: 学所有的那个书法的时候，你要先从笔画开始学。
0: 然后我就觉得好枯燥，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我，像我这种艺术家，你知道？但是你知道后来我上学的时候又学到是谁画蛋来着？
1: 画什么？画鸡蛋蛋啊？
0: 是谁啊？达芬奇还是谁？我有点忘记。
1: 画鸡蛋
0: 就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他画鸡蛋，就是要让他画个几百次，才能知道不同样子的、不同形态的蛋。然后就是说，大师为什么可以成为大师，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基本功练好。
1: 对啊，就是你如果要学画画的话，你就从从开始学开始就对一个东西反复的进行临摹嘛，
0: 对，
1: 看自己能不能学会。
0: 后来真正开始学了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就是学画画要先打线条，还不是先画蛋呢。我真的以为，哎，那老师我给你画个瓶。

0: 便宜，所以你就选择了刻橡皮。
1: 没有买过印章，我就想学一个这个东西玩一下。
0: 嗯。
1: 然后呢，我就买了点材料回来，就周五的时候、周六的时候到了，我就刻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刻不出来，你知道吗？它是先
0: 你拍了照片吗？我看一下。
1: 没拍照，那个东西已经被我刻的歪七扭八。
0: 刻橡皮它不是会掉渣渣吗？
1: 对，它是
0: 你个
1: 会掉
0: 渣
1: 渣。
0: 渣。
1: 我刻的房，一整个房间全都是那个渣渣，
0: 啊，那很
1: 对，
0: 危险。那
1: 全
0: 小
1: 是
0: 猫
1: 渣
0: 如
1: 渣和
0: 果，
1: 盐。
0: 你这小猫如果吃掉了怎么办？
1: 所以我就只能在那个小的那个台上面，然后呢刻在那儿全都是的。
0: 哎
1: 后面
0: 呀！
1: 发现好像坚持不下来，也没怎么学会玩这个东西。这个应该也算是3分钟热度吧，对自己的认知
0: 你
1: 没
0: 这叫
1: 有那
0: 三
1: 么
0: 分
1: 清
0: 钟
1: 楚，
0: 吗？你
1: 没
0: 只
1: 到
0: 持
1: 三
0: 续
1: 分
0: 了
1: 钟，
0: 一天哎，
1: 还没到3分钟啊，玩
0: 你
1: 那
0: 只
1: 个
0: 持
1: 东
0: 续了
1: 西。
0: 一天啊，那就是说，
1: 对啊，我就玩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就不太想玩那个东西了。
0: 好差劲。
1: 嗯，玩不动了嘛。我也玩不
0: 玩
1: 了
0: 不
1: 多久，
0: 动了。
1: 老了玩不动了啊。
0: 嗯，我上次学那个滑板，不是学路冲，就是我只要能够学到上板，我就觉得已经 OK 了，我就没有想
1: 嗯，
0: 说要再继续往下学了，因为往下就是有点伤膝盖，说真的。
1: 那个东西确实啊，
0: 嗯。
1: 你得经过专业的培训和专业的训练才可以。
0: 可是我身边有人，他就滑了一下，然后他摔跤了之后就骨折嘞。
1: 啊，这么严重啊？
0: 嗯，可能因为他年纪
1: 它
0: 比
1: 不
0: 我
1: 是有护
0: 大，
1: 具吗？
0: 年纪比我大一些，所以骨头也比我脆一点。
1: 不是有护具吗？那种玩的时
0: 我
1: 候，
0: 觉得跟他教的人很有关系，因为
1: 嗯，
0: 教我的那个同事是就是你知道的，那个
1: 哪
0: 留青
1: 个？
0: 皮胡的那个同事，
1: 嗯，
0: 你知道我说谁吗？
1: 刘青皮虎。
0: 很爱洗手的同事，
1: 哦，
0: 对。
1: 他教你去路冲，
0: 他洗了手才来教我的，
1: 他不洗手，他就教不了你，是
0: 没有，
1: 吧？
0: 因为哦，他要扶着我，
1: 那他扶
0: 然
1: 你
0: 后
1: 之前是不是也
0: 他
1: 要
0: 戴
1: 洗
0: 了
1: 手
0: 手
1: 啊？哦，
0: 套，
1: 他戴了手
0: 因为
1: 套。
0: 他真的蛮爱干净的，他怕那个弄脏手。
1: 嗯，
0: 他就是我觉得他作为老师真的教的蛮好的，
1: 嗯，
0: 就是他能够知道他很怕我摔跤，然后他就知道说，你不要这样一脚踩上去什么什么的，他就给我讲那个重心要放在哪里啊，然后要怎么上板啊，什么都讲的蛮详细的，我觉得，
1: 嗯，
0: 然后就真的就是开始学的时候，上板的时候我都没有摔过。
1: 当时就没有摔过。
0: 嗯，
1: 但是你当时玩的时候，我就比较注意他到底有没有洗手。
0: 洗了，当然
1: 他
0: 洗
1: 扶你的时候
0: 了。
1: 洗个手，扶完你之后再
0: 因
1: 洗
0: 为
1: 个
0: 他
1: 手。
0: 没，那不用，
1: 嗯，
0: 我可不拉他。
1: 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经历过生活当中那些3分钟热度的事儿？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有朋友他说到书法啊，我也是说到这个学书法和3分钟热度，
0: 嗯，
1: 我去年特别痴迷于宋徽宗的《瘦金体》。
0: 哇。
1: 还特地在网上买了那个练字的字帖，还有那个笔墨纸砚。结果呢，练了一个礼拜就放在家里吃灰了。但是现在每次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别人在写好看的那个瘦金体的时候，还是会非常羡慕
0: 哎，你有
1: 的。
0: 没有刷到那个？就是先搞选一张纸，然后选一个颜色，笔墨纸
1: 嗯。
0: 砚全部都准备好，完了之后就开始写，先写黑色或者是蓝色，就是深色的部分，然后呢，再拿那种磨得亮晶晶的去当影子，
1: 对，
0: 还是反正它就是作为了一个悬空的悬浮的字体，
1: 对，
0: 我觉得好厉害。看到这个，如果我不是曾经学过书法的话，我应该会忍不住想要学一下。
1: 就是练书法呀，或者
0: 嗯，
1: 把这个字儿练得漂亮，这真的是
0: 对
1: 一
0: 呀，
1: 个
0: 字
1: 学
0: 如
1: 问，我
0: 其
1: 觉得。
0: 人。
1: 对，就如果说你练过书法的话，比如说你平常生活当中写什么东西的时候，真的能够看出
0: 特
1: 来。
0: 别是因为硬笔我们用的比较多嘛，所以如果说学硬笔书法的话，那这个是个人见到你的字都会觉得说，哇，这真的看不出来呀，千玺，
1: 哎，我
0: 你
1: 跟
0: 还
1: 你
0: 是这
1: 讲，
0: 样的人啊。
1: 我跟你讲，我每次看我们那个表的时候，
0: 嗯。
1: 我严重怀疑我们各个同事、主任和领导他们都有练过自己的签名。
0: 对，因
1: 对
0: 为
1: 啊，你看他们的签名都写得很
0: 他们签
1: 好。
0: 名写得很好，然后"王婶"这两个字就写得很差，
1: 对，就只练签名。
0: 就是名字之外的字都写得很差。
1: 对呀，你有没有仔细注意一下？我 每
0: 这
1: 次看
0: 样
1: 到，
0: 说领导啊，
1: 你看
0: 千玺，
1: 他们所有的那个自己的签名都切得特别漂
0: 你
1: 亮，
0: 搞啥呀？
1: 但
0: 哎，
1: 是写
0: 大
1: 其
0: 家
1: 他
0: 有
1: 字就比
0: 人
1: 较
0: 有
1: 好。
0: 自己的签名吗？罚出来。
1: 我之前想设计过一套签名，
0: 嗯，
1: 但是呢，
0: 你的字太多了，不好那个。
1: 对，我觉得好像我的签名设计的话，收费应该蛮贵的。字儿多的话，它
0: 四
1: 可
0: 个
1: 能，
0: 字，
1: 对啊，字儿多的话，它可能写起来笔画呀比较多的情况之下，收费也会稍微贵一
0: 有朋友说锻炼也是3分钟热度，练了几天太累了，马上就放弃
1: 嗯，
0: 了。哎，我也是，
1: 就锻炼几天
0: 但是
1: 啊。
0: 我不是3分钟，我练了应该有3个月。然后为了这3个月，我还买了好多东西。我先首先买了那个泡沫轴， 就是因为那个朋友就说，他说你练完了之后你肯定会肌肉酸痛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不流行筋膜枪你知道吗，他就说你去那个泡沫轴上面去压，然后他们说现在很多人也很需要，就是因为筋膜枪有时候可能还没有泡沫轴那么好，然后去买了这个，买完了之后他还说要买瑜伽垫，因为你

0: 你做卷腹的时候，你需要那个躺在瑜伽垫上做。
1: 哦。
0: 买完了瑜伽垫之后呢，我后面当时那个《我是歌手》很火嘛，李健他练的那个 TRX，它是一个
1: 哇，好专业啊！
0: 套具。然后呢，我又问我朋友，我说这个我可以练吗？就是新手可以练吗？
1: 对啊。
0: 他说新手也可以练，
1: 嗯。
0: 然后200多块钱还是300多块钱，不记得了。又买了一个就是入门级的，它那个东西可以挂在墙，就是扣在那个门上面，
1: 哦。
0: 然后你把门关上，它就卡死了，卡死了之后你就可以练背啊，你可以练这个。完了之后，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嘛，我就觉得说哇，so easy。
1: 哎，你的这个，我买过那个跳舞机，算不？
0: 跳舞机
1: 就是
0: 也
1: 家里面
0: 算锻
1: 可
0: 炼。
1: 以接到那个屏幕，然后呢那个跳舞机。
0: 那你对跳舞机有3分钟热度吗？
1: 哎，不是哎，我跟你讲一个非常夸张的事情，我之前有想去学跳舞，
0: 学跳街舞是吧？
1: 就是
0: 该不会是民族舞吧？噔
1: 不是不
0: 噔
1: 是不
0: 噔，
1: 是不是不是，就是那种
0: 现代舞
1: 韩舞啊，什么 K-pop 啊，什
0: 那
1: 么
0: 不算街
1: locking
0: 舞，
1: 啊
0: 那
1: ，locking
0: 就
1: 啊，
0: 是街
1: 对
0: 舞
1: 对对，
0: 啊。
1: 算那种，对，那种 hip-hop 的那种舞啊，因为
0: 嗯。
1: 当时。我看有呢，我当时听很多那种男团的歌曲啊，对啊，然后呢，我看他们就是
0: 男团，
1: 边唱边跳，边唱边跳，我觉得还蛮酷的，所以当时我就想去这个稍微的学一下那个跳舞，就是学跳那种韩舞嘛，我就报了一个班儿。当时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社团有一个那个舞蹈社，然后呢，我就报了那个兴趣班去参加那个舞蹈社。我之前应该有讲过吧，我那个同学就是那个舞蹈社的社长，我就上了一节课。
0: 就
1: 一
0: 把你
1: 节课
0: 劝
1: 之后，
0: 退
1: 他就
0: 了。
1: 把我辞退了。
0: 而千玺，你手脚太硬了，你不适合来这
1: 他不
0: 里。
1: 让我跳，
0: 这个跳得这么丑
1: 他
0: 啊！
1: 你跳啊，会毁了我们的门面。我跟你讲，
0: 你现在可以来跳一下吗？
1: 我不记得动，我大概记得一点动作。他那个，你知
0: 这
1: 道
0: 不
1: 我？
0: 是你，你只要跳那个人家就街舞里面最要
1: 不
0: 要
1: 不
0: 这
1: 不，
0: 种
1: 我第一支学的舞到现在都记得
0: 什么？
1: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
0: 来跟我左
1: 》。
0: 手
1: 对
0: 右
1: 啊，
0: 手一
1: 跟着
0: 个
1: 我
0: 慢。
1: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嘿，就这个。右手左
0: 这是
1: 手
0: 你
1: 慢
0: 正
1: 动
0: 常
1: 作
0: 的动
1: 重
0: 作
1: 复，
0: 吗？
1: 对啊，他教我的就
0: 不
1: 是这
0: 是
1: 个
0: 不是，
1: 动
0: 我
1: 作，
0: 说这是你正常的速度吗？
1: 是正常的速度啊。他们是分
0: 那
1: 一
0: 你跟
1: 小
0: 机
1: 节，
0: 器人一
1: 就
0: 样
1: 一
0: 哎，
1: 小节一小节这样跳嘛。对啊。
0: 你不能跟着那个你来做这个动作，然后跟着我的节奏好吗？
1: 啊，你说。
0: 好，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嘿，
0: 右你没有看没有，
1: 他有个黑，他有个黑，我他有个黑在里面。
0: 好难看，各
1: 对
0: 位
1: 啊，
0: 朋友。
1: 然后当
0: 哦，我
1: 时。
0: 知道啦，那天见面会的时候，大家可以让千玺跳个舞给大家
1: 太难
0: 看。
1: 受了，我跟你讲，我就是因为那个被他打击到了。我觉得应该不算我的3分钟热度，是因为被他打击完之后呢，我就不想再跳
0: 他觉得你没
1: 了。
0: 有天分。
1: 他觉得我完全没有天
0: 照理
1: 分。
0: 说，手长脚长的人，他跳舞应该是好看
1: 不
0: 的。
1: 是，他就说我手脚太长了，跳舞不好看。
0: 怎么可能
1: 他说海
0: 啊？
1: 拔稍微
0: 你
1: 低一
0: 看人
1: 点。
0: 家也说啊，千玺手长脚长也很适合跳韩舞。
1: 对呀，我当时也是这么觉得的呀。
0: 他跳舞的耶，各位老弟，
1: 还可以，其实真还
0: 真
1: 可
0: 的不
1: 以。我
0: 行，
1: 唯一学的一支
0: 真
1: 舞
0: 的
1: 蹈，
0: 不行，
1: 我唯一学过的第一支舞蹈就是这一个。
0: 好俗。
1: 然后呢，就上了一节课之后就不让我再跳了。
0: 大家如果要来见面会的话，记得要一定要 cue 千玺跳舞，好不
1: 这是
0: 好？
1: 我的梦想，各位朋友们，我到现在还
0: 他
1: 想
0: 的
1: 再去
0: 梦
1: 学跳
0: 想
1: 舞。
0: 就是在大家面前
1: 没
0: 表
1: 有，
0: 演跳舞。
1: 没有这个部分，我只是想好好的学一支舞蹈。
0: 然后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3分钟热
1: 哦，
0: 度的？
1: 我还学过 bang bang bang。
0: 我最近那个 Big Bang 不是
1: 对
0: 在开
1: 啊，
0: 演唱会
1: 对
0: 吗？
1: 啊，我还学过 bang
0: 然后
1: bang bang。
0: 他们就说现场唱的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嗯，因为年纪有点大了。
1: 当时那个 bang bang bang，当时 big 啊，不是，他不叫 bang bang bang 组合哈，他叫 big
0: 你
1: bang
0: 这是在说什么啊？
1: 他们当时那个歌特别火啊，
0: 嗯。
1: 加不加马拉，加不加马，加不加马拉，加
0: 这
1: 不
0: 什么意
1: 加
0: 思啊？
1: 马，
0: 有会韩语的吗？
1: 我的妈，不加不加，就是加不加麻辣嘛，
0: 你认真的吗？
1: 就
0: 哦，
1: 是。
0: 说什么云南还是什么？有一个男团，有一个组合，很会唱他们的歌。
1: 对啊，而且人家跳的也很好啊。
0: 嗯，
1: 如果我那时候学会跳舞，我现在又加上我会唱歌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去做
0: 哈哈，
1: 团播。对啊，我觉得我应该是适合做团播的。
0: 有一个好像是那个不记得是哪个国家的了，他们做了一个 AI 的团播，
1: 嗯，
0: 是小动物的团播，
1: 小动物团
0: 全
1: 播。
0: 是猫狗的组合，就是 AI 出
1: 他们
0: 来
1: 会
0: 的，
1: 见不见妈妈吗？
0: 会。他们会跳
1: 啊，就是给他什么动作，他
0: 跳
1: 会跳这
0: K-pop，
1: 个。哎，那还可
0: 他
1: 以，
0: 们会
1: 对
0: 跳
1: 啊。
0: 你比你跳的好。
1: 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3分钟热度的事儿，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我发现很多朋友进群之后啊，
0: 嗯，
1: 一
0: 咋
1: 直在
0: 了？
1: 问，他说那个有没有
0: 天哪，
1: 海报啊？
0: 他放了我一个这么好看的照片，妈呀！我现在已经不长这样了，我以为他用的
1: 哪
0: 是，
1: 张？
0: 另外一张。
1: 他挑你的时候，他挑了很多张，哎。
0: 真的吗？我以为他用的是另外一张，
1: 对啊，
0: 我现在已经。

0: 不长这样了，各位朋友。
1: 然后他挑了我最不好看的一张，我说我好像也只有这张。
0: 我那个时候是我的颜值巅峰。
1: 那是什么时候？哎，几年前哦。
0: 九年前。
1: 有九年了。
0: 你这样一说，
1: 过了一个义务教育的时间。
0: 天哪，那是拍张照片已经九年，难怪了，难怪人家就经常说，哦，请拿近照过来。
1: 但是哈，和照片其实差别不大，各位朋友们。到时候去现场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
0: 呵呵，
1: 但我们是稍微当时到时候穿的是稍微正式一点，还是说稍微的穿平常一点，
0: 啊，我准备穿平常一点。
1: 我再问一下小明同学，他要穿正式还是穿平常？
0: 我觉得小明，你知道小明那天去那个他们录那个什么大舞台的时候，他穿了个短裤。哎，你没看我给你的那个吗？
1: 看了呀。对啊，我只看到上半身没看到下半身。
0: 他那个我录的时候他已经站起来了，然后我点开的时候他是坐着的，他准备上车的上不是唱歌的时候他才站起来，他穿是个短裤。
1: 对，
0: 我想说哇，那应该也是随意的穿着吧。
1: 哎呀，穿搭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稍微考虑一下看周六当天要穿的怎么样去见各位吧。
0: 我之前有跟乔克去见面的时候，我们也就是 Q 了一下对方会穿什么东西，然后没想到那一天大暴雨
1: 哦，
0: 然后就好可怜。我那个时候还那个不太会开车，我还没有买车，然后我们去梦时代嘛，我是打着一把伞，然后穿着一双旅游鞋
1: 见面会啊
0: 走着去的。我当时就觉得哇好命苦啊，老铁。这么大的雨
1: 在哪里可以看到？在我们那个粉丝见面会活动的群当中可以看到，然后呢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见面会来稍微的了解一下我们在本周六的那个见面会的活动。待会儿我们会在17:45左右跟大家这个具体介绍一下我们本次见面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哈。
0: 我跟你说，海报上这个头发是我自己剪的
1: 啊。这是你自己剪的？
0: 就有一些参差不齐。
1: 就是你的短发的状态吗？
0: 就是短发的状态比现在还要短一点。我其实是最适合留这个长度的。
1: 对啊，
0: 但是
1: 这个就很像陈家话，不杨千话。
0: 反正都是画哥画姐，但是呢，
1: 哎，
0: 就是
1: 啊，我提醒你啊，
0: 但是我就是想尝试一些不同的造型啊，所以很久没有留这个短发了。然后他这个短发呢，又必须要染发，然后我觉得染发又特别的麻烦，所以我就很久都没有留这个发型了，各位朋友。
1: 好了，我们今天话题就是这个三分钟热度，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这个里面有个广告，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欢迎继续回来，晚间的17:3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乐莹。
1: 所以我们来问问大家三分钟热度的那些事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我想看看我们有没有叫三分钟
1: 热度
0: 的歌曲。没有。
1: 哎，我这两天在学唱歌，这个是我目前一直在坚持的这个兴趣。
0: 哎，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还不行啊？
1: 我感觉我有改变呢。
0: 我这哎，你不要再为那个见面会做铺垫了好吗？
1: 我没有铺垫。
0: 你一下让大家就是 cue 你跳舞，一下让大家 cue 你唱歌，我这不不想说什么。那好好好，那天就是你自己的，你的大舞台。
1: 我是爱人，
0: 我们谁都不阻挡你，好不好？
1: 我是爱人，我再次强调一遍，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在那个
0: 哎没有，可以不熟。
1: 我在那个全民 K 歌那个上面，这段时间一直在找他们那个方式在学唱歌，真的有用哎。我以前唱不上去高音的一些歌曲，好像这两天稍微能够够上去。
0: 可是你只用假声唱上去的呀。
1: 假声唱上去也是一种唱上去啊。
0: 哦，你别管真假，反正就上去了就行了。
1: 对啊，你别管真假，我能唱上去就差不多了。
0: 可是那个可听性就差了很多。
1: 还可以吧，我觉得还可以啊。对啊。
0: 哦，你知道吗？哎，是哪个？是演员吧？是张新成还是谁？我给忘了。说他在有一次表演的时候，然后那个老师就跟他说：“你应该怎么去唱高音哈？你要把舌头放在外面去唱高音。”啊，对对对，他是这样的话，你的口腔就是打开的，然后有不知道有没有闭合的状态吧。反正他就真的就这样唱了。唱完了之后呢， 然后其他的网友就把他截图截出来说没有体面，没有体面一点的方式吗？
1: 就是表情不太好看。
0: 他真的就是用那个舌头全，就连那个小舌头都可以看见那个方式去唱的最高音。
1: 那是可以试一下。
0: 可是他是真的唱上去了。
1: 你觉得自己高音算高吗？能唱。

0: 高吗？
1: 你问我啊？
0: 对啊，
1: 我是中音
0: 的。那你唱过最高音的一首歌是哪一个？
1: 三天三夜。
0: 你真唱过这首歌？
1: 我唱最高的，我唱最高的就是只能唱到孙楠的，就是
0: 你快回来，
1: 就类似于这种。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算很高，因为你想想看，孙楠的低音我是可以唱的，孙楠的高音我也可以唱，那我不就是第二个乐坛第二个孙楠？
0: 我跟你讲，你是女生了。我跟你讲，我最近在学
1: 这一样的嘛，
0: 我最近在学那个转音，你知道吗？
1: 什么转音？大转、小转，
0: 就是转音啊，在唱歌的时候，这种转音啊。
1: 哦，你学那个单依纯那种微微的。
0: 我最近在学的这首歌，它就是有很多的转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唱歌。
1: 我们要降低一下大家期待，我们那天不一定会唱歌的。
0: 你听一下，
1: 不要因为唱歌而想听千玺唱歌而来。如果想听千玺唱歌的话，我们要跟那个甲方说，
0: 这是
1: 另外的费用。
0: 听一下最近我唱的这个转音啊，我觉得很好听啊，你要听吗？
1: 哎，你唱吧，你就是很想现。
0: 听一下啊，听一下我最近。
1: 就看是现兮还是现中。
0: 来，把，
1: 好好好，
0: 稍微瞄一点，听啊，这是我最近唱的转音啊。
1: 你不是现场唱啊？
0: 不是啊，这我最近录的，稍微听一下，快一点啦！
1: 手机在你手上，你跟我说快一点，
0: 快一点啦！我倍速一下哈。
1: 这不是女的吗？
0: 这不是啊。
1: 这是你啊？
0: 这是我啊。
1: 什么时候去的泰国？
0: 等一下。
1: 这是个好问题，谁说的？
0: 等一下，我找一下，不能穿帮啊。
1: 这谁呀、啊？
0: 不是，这是我的最近找的。
1: 你的合唱。
0: 你听下他的转音，好好听。好听吧？
1: 那不就是跟单依纯差不多吗？
0: 有人转身了。这是个男生唱的。
1: 周深类似。
0: 对，类似于。
1: 哦。
0: 好好听。
1: 你这都学不会啊？
0: 好难学。
1: 鄙视你。
0: 你会这个？啊，这个。
1: 叫就是类似于
0: 这样，救火别心。
1: 有朋友说千玺你多大呀？
0: 我今年吗？
1: 像他这种智商的话应该是在五岁半左右。
0: 差不多五岁。我最近在学的就是转音，我觉得好好听。就你会在唱歌的时候唱转音的话，我觉得人格魅力都会提升很多。你会吧？你会转音吧？
1: 我会一点了。
0: 你怎么转一下？
1: 好了，有朋友的留言被刚刚那个关键词跳掉了。有朋友就说写这个手写记账，为了记下平时的花费特意买了本记账本，结果才记了几页就不愿意记了。那你用过那个吗？手机版本的？
0: 对啊，手机版本不是有那个
1: 手机版本？我也是三分钟热度。
0: 对，
1: 我没有用过多久。
0: 哦，我突然想到一个非常悲伤的事情。
1: 什么？
0: 关于手机 APP。
1: 怎么啦？你的手机内存不够了？
0: 不是，大家当时
1: 内存不够了。
0: 内存不够了，就是当时大家
1: 了
0: 在谈恋爱的时候有一个那个
1: 啊，这是你自己说的、啊，跟我无关、啊。
0: 有一个那个软件，就是比如说情侣打卡多少多少天，
1: 是有
0: 打满365天，这个
1: 就给你10块钱啊，
0: 1000块，
1: 你从来没有打满过
0: 1000块呀？当时在某一段当中，我就去打过卡。
1: 然后没有用，
0: 打了差不多
1: 360天，
0: 10天左右就没有坚持了。
1: 你是说你们的恋爱关系只维持了10天，还是两个人只？
0: 那维持10天那太俗了，我跟你讲
1: 啊，
0: 就是忘记去打卡。
1: 我觉得这样吧、
0: 哦，
1: 我有个好办法，就是在你下一次恋爱的时候，你再把那个软件下下来。
0: 不行哎，
1: 为什么？
0: 那不就暴露了你打过卡呀？
1: 它跟那个什么钻石一样啊，
0: 它上面
1: 钻戒一样，一生只能打一次。
0: 欢迎你回来。
1: 没有你肯定得重新来啊、哦，就是因为最近我爸不是每天都让你点大众点评。
0: 我觉得你爸爸这个习惯坚持的蛮好的。
1: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发给你，我转发给你的那一刻，然后你就去点。等一下，我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方法。
0: 什么方法？
1: 你把它下下来，我们两个人去点。
0: 打1000天。
1: 对呀、啊，
0: 100块啊、哦，1000块钱，
1: 你500，我500，你把它下下来。
0: 那个软件我都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1: 大家知道这个软件吗？我觉得它
0: 不
1: 会。
0: 它就是因为它仗着就是很少人能够打满，你知道吗？
1: 我觉得打满的人多了，他可能不敢玩这个游戏。
0: 就跟那个拼多多当时很多人，比如说那个你要找多少人砍一刀，你就可以拿到100块那个提现一样的。
1: 我觉得有了那个我爸爸的提醒。我们一定是可以打到的。
0: 你那个拼多多有砍到过100块吗？
1: 从来没有。
0: 对，我也从来没有砍到过100块。
1: 不是，他要找好多人。有一次我的那个粉丝群，我发过去，所有人帮我点了都没有点到。
0: 我记得当时是那个，

0: 这是比如说他给你一个额度，你已经这个99.95块了，然后呢还剩下5分钱，
1: 他后面会有钻石有碎片有宝石什么什么东西你点不到的。
0: 对啊，他就是后面不会让你去
1: 点开。但是我有朋友点到过，
0: 他
1: 拿到过。
0: 他人脉这么广啊，
1: 他们就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拼多多亲妈。
0: 对啊，对啊，这么多人帮他点过，
1: 他好好难点，除非你有那种好大的群。
0: 嗯，今天我们就是这个话题，欢迎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震惊，我就放了一个半月的暑假没有听潮牌晚餐，清喜已经分手了吗？不可能啊，你在的时候他就已经分了呀。
0: 那都是
1: 老黄历了，
0: 那都是8个月之前的事儿了。
1: 有8个月了吗？
0: 没有8个月，没有8个月，差不多。
1: 我也是，你到时候不要人家一听，是吧？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表哥不记得抖音还是快手打卡了365天，领了5000块钱。
1: 他是不是新用户啊？
0: 他说我现场看到他领的，就打满1年快手就可以领5000。
1: 因为我跟你说，好像是快手，然后。快手极速版，而且是、嗯、因为我也下过，
0: 就可以看到那个是吧？
1: 但是他必须是新用户、
0: 哦，
1: 好多人他在快手上，还有那种他会根据大数据给你推，你可以选5000，然后你还可以选那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养猫的，他大数据给你推、
0: 嗯、
1: 他的那个自动投食器、
0: 嗯，
1: 你不用打，你只要打一个月，他就会送给你。
0: 难怪那时候得物打卡，他送给我的是泡泡玛特
1: 哦，
0: 然后当时我也去打
1: 卡了。你送
0: 到了吗？打后面越来越难打，
1: 好难打。他会叫你看视频，
0: 对，
1: 然后会叫你转发。那个淘宝上也有，我好龟龟他就点了。
0: 一开始看30秒，后面要看5分钟才算可以打。
1: 是是，他是越来越难的，但是新用户是绝对可以拿得到的。
0: 有朋友他说，金玲，我之前有段时间发了那个拼多多助力，你看到了没有？包
1: 我没看到，我没有看到。
0: 生活当中这么多赚钱的机会和我们擦肩而过了哈、啊，
1: 因为他那个里面有太多的东西。
0: 好了，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3分钟热度的那些事儿，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10:48，我们这个点位要给大家介绍的东西有比较多的哦。
1: 好的，好的。
0: 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我们那个见面会的事情。
1: 嗯。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呢，从哪里开始说起呢？他这个词儿用的还是比较，
1: 那能不一定要完全照着说吧？
0: 说一下，对，我们这次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1: 因为他把我们夸的有点过了，
0: 对，是的，我们就挑一点，
1: 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俩，然后还有那个雷鸣，
0: 嗯、对我们3个人这一次呢、嗯，会在我们的这个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81广场店，然后呢，为大家带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本次活动线下的见面会哈。接下来就是具体的，大家就是时间和内容要稍微做了解一下。我们这次会在这个20000平的超大沉浸式的体验卖场，包括家电、家具、建材一站式覆盖的这个新开张的京东电器的我们这次的81广场店跟大家来一起见面。时间是9月12号，本周六下午3点，地点就在南昌市的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81广场店的店内中厅。我们平时只能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的神秘主持人，这次会走出直播间，
1: 也不是特别的神秘，
0: 零距离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互动，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趣味游戏、暖心互动轮番上演。到现场参与活动的话，还有非常多的丰厚的精美礼品免费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喜欢这个我们本次活动，想来跟我们线下见面的所有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1: 见面会，
0: 对，3个字就可以来进群，提前集合抱团打卡。9月12号下午3点，京东电器81广场店，我们不见不散。还会在现场抽出40个 Joy 玩偶、30个手扶电扇、10套 Joy 的靠枕，还有非常多的礼物正在解锁当中。
1: Joy 是什么？泡泡玛特的那个吗
0: ？Joy 啊 ，Joy
1: Top Toy 我知道。
0: 对，有个 Top Toy。
1: 嗯
0: ，Joy
1: 我。
0: 我知道 China Joy 算不算啊？
1: 当然不算了，我搜一下。
0: 嗯，应该就是一些小礼品，我们会在现场送
1: 给大家。我因为我有点想要。
0: 我们应该会有吧？
1: 啊，不知道哎、嗯。哦，是这个吗？我不晓得是这个吗？
0: 你要搜 Joy 玩偶是这个吗？
1: 是王俊凯的那个。
0: 王俊凯、啊、
1: 我不晓得哎。
0: 没这么大气吧？我们。
1: 我不知道，要那个我搞潮玩的那个哦。
0: Joy 是什么
1: ？Joy 京东玩偶。
0: 哦，那个狗狗是吧？
1: 这也蛮可爱的、啊。我爸可是京东的忠实用户呢，拿一个回去给他。
0: 就是这个狗狗的玩偶，
1: 这狗很可爱、嗯，我很喜欢这个小狗。
0: 哦，就是这个，
1: 比淘宝的要好一点。
0: 那 Joy 的靠枕估计也是这个的靠枕吧？
1: 嗯，
0: 对啊，就是京东那个小狗的那个造型的玩偶啊、靠枕啊，还有一些当时大家可能来现场就可以知道的一些小礼品哈。
1: 哎呦，那直接说
0: 京东
1: 狗，
0: 京东狗有吗？
1: 就可以了。
0: 我们就会在
1: 还搞英文、嗯、哦，不过人家好像是真的是叫这个名字，
0: 对，
1: 他，我跟你讲。

0: 个狗是蛮可爱的，而且这个狗有好几代，
1: 嗯，有很多款式。
0: 它以前哈，这个狗它是四脚，好像现在是四脚走路，还是以前是四脚走路？现在他们换成两脚还是什么的？反正它有几个迭代版。
1: 你说我们抽几个带签名款的，会不会更不底价啊？
0: 刘强东的签名啊，
1: 我们自己的签名啊。
0: 哦，那您也说不要了。
1: 反正我们这次的粉丝见面会的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我们这次是在本周六下午的3点钟啊，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这个见面会的活动。如果大家想来参与的话，想来线下见面的话，欢迎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见面会三个字哈，关键词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来参加我们在本周六哈下午的3点钟的这个见面会的活动，到时候我们俩也会去哈，欢迎各位来回复关键词这个见面会，就可以来稍微的解锁了解一下我们本次的这个线下活动了。
0: 有朋友就说我拿到了40啊，能拿到的情况根本不需要很多人拿，如果要好多人那就是不让你拿。
1: 嗯，
0: 天哪，我跟你讲，拼多多要是能够让我拿到一个40，我都不骂他了。
1: 我都没有拿到过那个什么砍一刀砍一刀到底多少多少钱。
0: 我有，而且每一次他就是他本来是50块钱嘛，然后他就说恭喜你，我帮你叠加，因为你买过这么多东西，然后给你加加加加加加到了300，我就想说完蛋，我这次肯定拿不到。
1: 肯定是拿不到。
0: 我觉得真
1: 的
0: 是四五十的时候我可能还可以拿得到，但是也是多想了，有一次50的时候我也没拿到。
1: 还有朋友他说拼多多是有间歇性的可以领。平台想给你的时候呢，十来个人就
0: 可以领。是吧，这个也是这样说的。
1: 不想给你的时候，几万个人都点都没有用啊，所以时机很重要。周边的朋友都有领到的时候就一起点，很大概率是可以领到的。
0: 他不给我，他没有想给
1: 过
0: 我。
1: 对，当时我记得有钱，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淘宝不是之前每年过年的时候有那个集五福的活动对吧？
0: 哦，那个我每年都拿，除了第一年我拿到了没有？哦，我每一年都拿到了。
1: 他不是有一个那个福特别难集？
0: 他敬业福，我跟你讲，他到了最后一天一定会给你的。
1: 哦，嗯，最后一天才会给那个。
0: 现在啊，不止哦，现在是你要有几套才可以抢得到多的。
1: 然后呢，再抽，
0: 他玩法变了，
1: 你可能就几分钱、几毛钱
0: 的那个红包。他可能那个游戏开始第一天你就已经抢到了。
1: 嗯，对
0: 啊。然后朋友说3分钟热度的事情可太多了，减肥啊，反反复复应该减了50-60斤了嘛？哎，哪有那么少啊？
1: 嗯，
0: 100来斤都有了。
1: 减这么多也蛮厉害的，我跟你讲啊。你可能叫了这么多次，但是完全没有减下来哈。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你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的3分钟热度，就是当时可能想起来想去做，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可能这个还没有持续去完成或者还没有动手的一些事儿，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广告，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患有巧克力囊肿的女性一定要注意，9月份气候干燥，温差较大，身体免疫力下降，容易导致囊肿复发加重，这个相关的症状的体现。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大家，坚持适度运动，比如说快走、瑜伽，促进盆腔循环，每3到6个月定期检查，科学的进行管控病情。
0: 我跟你说巧克力囊肿，我虽然没有，但是我身边有人得过。
1: 哦，
0: 他说好痛好痛。
1: 算严重吗？
0: 我跟你说，大家如果比如说月经不调啊或者是什么那个情况的话，你就一定要去看，还有腹痛或者是怎么样，就一定要去排查一下这个东西呢。而且它是可以治，可是它用药也要用很久，它又有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
1: 对，就是身体相关的疾病的话，这个不能开玩笑，
0: 它就是跟内分泌有关，所以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就是调理啊或者是身体 身体的健康这方面，大家还是稍微
0: 关注一下。刚我们现在的话题呢，是跟大家说，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三分钟热度的。然后，我最近因为那个身体啊，肠胃的原因，我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喝可乐了吗？
1: 嗯。
0: 然后也，我跟你讲，我卸完妆之后，我都觉得我自己比之前白了。
1: 憔悴还是白哦？
0: 白，
1: 白一点。
0: 因为我将近有一个月、半个月的时间没有喝可乐和那个奶茶，
1: 你这个症状
0: 戒糖了，
1: 也不得不白呀、啊。
0: 惨白！哎，今天我们同事不是说还觉得我瘦了吗？
1: 瘦了，对。
0: 然后我就想说，我一定最近不要大吃大喝，这样的话呢，
1: 可以维持一下，
0: 在见面会的时候要维持稍微瘦一点，
1: 稍微的维持一下，对不
0: 对？
1: 对。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的三分钟热度的事儿？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来参与一下。
0: 刚刚我们在广告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一声诡异的声音？
1: 我以为拉了呀。
0: 我看那个广告不多，我就没有。我看哎，富宝马上要播了，然后我就没有把麦拉下来。
1: 然后给大家表演了一段这个转音。
0: 然后千玺以为我把话筒关掉了，他就在旁边练转音。
1: 我就在练我的转音，
0: 转音
1: 还可以听起来哈。
0: 你下次你就这样跟大家说话。
1: 各位好，我是千玺。
0: 哦，你应该用那个什么平衡器。
1: 平衡器是啥？
0: 就是你说话，然后它自动会变成电音。
1: 那不是 Auto Tune 吗？
0: 就类似这。哦，你不知道它的中文？
1: 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呢。
0: 有朋友说什么？千玺居然分手了吗？
1: 怎么又有人提这个事？
0: 错过了什么？
1: 怎么又有人提这个事？
0: 你错过的太多了。
1: 你可能很久没有听节目了哈。行，我们就来看大家有没有那些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开始话题之前，我们这个点位有个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哦，
1: 对，因为这两个离得比较近哈。我们在这个点位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龟州虎的绑带款和一脚蹬款的运动休闲鞋。今天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一双出门穿着又好看，而且穿着又舒服的这个龟州虎的绑带款和一脚蹬款的运动鞋。要说这个出街率高的鞋子，那么龟州虎必须拥有姓名，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他们家的爆款的休闲运动鞋，男女同款，绑带款、一脚蹬两款任选，两个款式加起来足足有47种配色，你是可以随便挑的。官网的售价是800多一双，在我们的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69元。我们现在是商城上线的活动，折后价格只要284.13元，而且呢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非常非常划算。如果大家在这个马上这个夏秋换季的时候，你准备最近要买鞋的话，可以来考虑跟买一双我们这个龟州虎的鞋子哈。价格200多块钱，不到300块就可以来解锁这种大牌好鞋。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来回复关键词3个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
0: 是的，
1: 因为这个龟州虎的鞋子的鞋型都是根据亚洲人的鞋型去设计的，所以说穿着起来会非常的舒适且轻便，而且呢我们今天的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总共有47款哈，绑带款和一脚蹬款两款任选，配色也比较多，大家可以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同样的话，我们的商城还有非常多的大牌五折专区也在进行当中，很多的大牌好物同样也享受五折的优惠，比如说这个街拍出镜率很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的男女款的经典皮带，同样也是多款可以选择，同样也是给到大家五折的价格。不管你是今天穿的是牛仔裤啊、西装裤啊，还是连衣裙啊、高腰裤啊，一条Coach的皮带扣上去，整个人气质瞬间上升。连衣裙也可以扣皮带呀？
0: 可以啊，但它有细的嘛，但是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商城里面有没有细的就可以扣皮带了。
1: 哦，
0: 不是，裙子就可以扣细的皮带了。
1: 我看一下那个皮带，
0: 就是有点类似于腰带嘛。
1: 最近我爸马上过生日，我说送他什么礼物哈，送他皮带也是可以的。
0: 皮带它也有那个的，也有号码的。你要知道你爸的腰围是多少？
1: 号码
0: 就是讲是26的还是就是有欧码有中码，反正有好多这种说法。
1: 细的就是女士款的，对吧？
0: 嗯，
1: 粗的那个就是男士款。
0: 一般是这样的，对。
1: 哎，价格还可以。
0: 我上次买了一个某个牌子的皮带，然后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就是爆卖的那种款，它就很贵
1: 哦。
0: 然后我就买了类似于那种稍微短一些的款。然后它就便宜一点，
1: 我看了一下价格就是199到299，然后呢男女款都有非常
0: 多。我们这边应该是这个不同的码，但是是同款的。
1: 对，如果大家
0: 同样的价格的，
1: 对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只要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我们的商城链接，然后呢大家点开链接就可以了。
0: 我们有分不同的尺码吗？
1: 有啊，
0: 是有的哈。
1: 它好像是按照这个长度来划分的，什么105厘米啊，120厘米啊，女款的上面有标注，小标的就是女款的，大标的就是男款的。
0: 对，所以大家可能要去看一下自己的那个 腰围可以带多这怎么样的。一般贵的皮带都是这样的，
5: 嗯，
0: 我们网上买那个十几块钱的这就不会飘。
5: 有朋友他说
0: 均码，
5: 有朋友他说三分钟热度我在行，读书的时候学那个

0: 残疾，他没有坚持下来。工作了之后呢，又迷上了摄影，相机买了三四个，卡片机、长焦相机、单反机，玩了一两年就放柜子里吃灰了。
1: 哎，你卖给那个奸喜啊？
0: 我需要真的嘞，你买的是哪一个相机？我需要那个单反，你看一下价格合适的话可以。哦，卡片机我也有一个，你也可以稍微的看一下合适的话可以卖给我。
1: 请问你用了多久呢？卡片机？
0: 我用了
1: 多少次？三次？
0: 不止三次。我用了两年，我买了两年，两年之后我就转二手卖掉了。
1: 那你还问别人买？
0: 我当时买的价格是6000多块钱，
1: 嗯，
0: 我卖了4800，我觉得还蛮值的，
1: 嗯，
0: 因为相机其实不会亏特别特别多。
1: 那问题是你也是类似于对相机三分钟热度。哎，
0: 对象啊，
1: 哎，
0: 不是，
1: 我知道了，嗯，大家来见面会尽量。找一些那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哈，
0: 嗯，
1: 这个千玺可能最近想找对象了。
0: 是我当时买那个相机，就是我之前说过呀，我说我们家那么有一台相机，
1: 嗯，
0: 后面我就买了一台，后面发现买来之后呢，用途不大，就是用的地方也比较少，
1: 因为没有对象，就不知道拍谁，
0: 啊，拍什么也不知道啊。
1: 对
0: 啊，后面发现还手机拍跟那个相机拍差不太多，
1: 哎，
0: 对啊，后面我就没有买相机，后面就把那个相机给二手转卖掉了。
1: 嗯，
0: 对啊，卖了4000多块钱嘛。
1: 那一手的在哪里？
0: 一手在我手上，一手在我手上转了一圈，转到转转那儿去了。
1: 好，今天继续跟大家说那个三分钟热度的话题。
0: 学吉他也三分钟热度啊？三分钟热度学吉他不可以啊？
1: 我不行，我不是买了那个尤克里里吗？
0: 啊，
1: 我也是三分钟我就学不了了。
0: 那个东西，
1: 我真的是一个晚上我都坚持不下去。
0: 你有弹过不？你弹了一会儿不？没弹呢。
1: 嗯，哆瑞咪发嗦拉西哆应该是会弹吧。
0: 那尤克里里弹出哆瑞咪发嗦拉西哆也很厉害呀。
1: 哇，你不用这样夸奖吧？
0: 是啊，不同的音阶、不同的品上摁的那个音比较难。
1: 我不行，我基本上不行。
0: 尤克里里是四弦的哈，
1: 哦。哎，我不就不记得，完全不记得了。
0: 你把尤克里里还在不？
1: 在啊，在啊。
0: 你带过来玩一下。
1: 在我自己家，要带过来就比较麻烦。
0: 对啊，你下次找时间回去的时候带过来，我找你玩一下，我玩一下那把尤克里里看看。
1: 你要不给我玩出花来，你要不给我录一个视频出来，我带了，这真的很麻烦啊，老铁。
0: 我还会记得，我记得还会稍微的弹一点点。当时不是有首歌吗？当时
1: 50块钱卖给你，要不要？
0: 50块，你当时多少钱买的？
1: 100块钱。
0: 100块钱买的，也不是什么好东
1: 西。尤克里里能有多贵啊？
0: 当时有首歌就是啊。
1: 该不会尤克里里现在都可以卖50了吧？
0: 尤克里里，
1: 我
0: 记得好一点，尤克里里也蛮贵的嘞。不，当时不是那个有首歌吗？
1: 真的会有人买那么贵的？
0: 你看一下，好的尤克里里也有贵的呀。多少钱？
1: 248。
0: 200多的一把，
1: 嗯，
0: 应该还可以。
1: 还有324的，
0: 嗯，
1: 还有多少？
0: 嗯，
1: 大部分就是300多呀，
0: 300多块钱，
1: 两三百是均价呀，
0: 嗯，
1: 399，
0: 嗯，
1: 这个是碳纤维的，
0: 这个就有点超过了，
1: 没这个必要啊。
0: 对啊，这个价格就稍微贵一点了哈，嗯。来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哈。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哦。
1: 什么呢？
0: 就是我们的见面会哦，各位朋友们。
1: 哦哦，
0: 见面会不要错过啊。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见面会的活动跟这个具体的时间。我们会在本周六的下午3点，各位朋友们，9月12号本周六下午3点，我们的潮台969和1054的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粉丝见面会就会在线下和大家一块见面。我们本次见面会的落地场馆会在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81广场店来跟大家一块见面。现场的话福利满满，开业期间呢还有多重的补贴让利，抽奖好礼不停，也是近期南昌超值得打卡的一家家电家具的新地标。重点一定要记好，时间是9月12号本周六的下午3点，我们会在南昌市的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啊，京东电器的81广场店店中的这个店内的中厅和大家见面。进群之后你们记得这个稍微到时候当天一定要来哈，别光进群当天不来啊，各位朋友们哈。我们会在当天下午，本周六下午的3点，然后呢在这儿跟大家一块见面。现场有这个趣味游戏、暖心互动轮番上演，到场参与，还有超多丰厚的精美礼品免费送给各位。所以大家如果不想错过的话，本周六下午3点我们的粉丝见面会活动，可以回复关键词见面会三个字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抱团打卡。我们会在现场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礼送给各位，比如说这个京东这个 Joy 的玩偶啊，还有30个手持的风扇呢，啊，还有10套 Joy 的这个靠枕，还有非常多的礼物正在解锁当中。不想错过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见面会三个字进入我们的群当中，到时候来一块参加我们的这一次粉丝见面会的活动就可以了哈。
1: 有朋友说去年突然想学自学口琴，买了一支对着抖音练了2个月就学会了一首送别。
0: 口琴是你这样吹的话我就不学了。

0: 不是，但是我自己，我也是，我不知道从哪，我家里从哪里来了一只口琴，好奇怪，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1: 口琴吹多了会有口水在上面呢。
0: 嗯，我刚刚才想说，接着倒一下。
1: 对啊，口琴吹多了就有口水呀。
0: 他后来呢，我就真的就学会了、
1: 哦，
0: 我不知道怎么学的，就可以稍微吹一点点曲子出来。
1: 吹着吹着就吹会了，是吧？
0: 嗯，但是他对那个气息的控制也还蛮难的。
1: 对啊，学乐器这个东西，坚持三分钟热度不行、
0: 哎。我觉得我搞不了、
1: 嗯，
0: 我学不了乐器，
1: 学不了乐器这一块、
0: 嗯。所以我就觉得说，嗯，像王力宏他不是吗？他就说啊，这个东西一通百通。
1: 嗯、
0: 他觉得我会弦乐的，那我那个古典的也会，
1: 对啊、
0: 然后现代的咱们西洋的也会。
1: 对，
0: 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好难啊，
1: 蛮多乐器都是一通百通的。
0: 好、啊，古筝它也是，哎，这差不多嘛，不就是多两根弦嘛、
1: 啊，
0: 或者什么的，
1: 差不太多。
0: 太厉害了！
1: 对这个东西了解，喜欢的朋友们可能学乐器，可能稍微学的这个速度就会稍微快一点，
0: 嗯，
1: 学的这个劲儿啊，也会稍微的高一点点啊。
0: 我觉得是不是脑子不好、啊？我怎么都
1: 怎么都学不会、啊，
0: 学不来。
1: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之前啊老做的一件事儿，真的是三分钟热度。那个时候呢，喜欢画画，然后呢，我就在学校那个时候跟着学了一学期的画，学完之后呢就没有再碰过。然后呢，也学过轮滑，买了那个轮滑鞋，滑过一次就没有再怎么穿过。然后呢，也喜欢学摄影，但是我的技术觉得还行，但是受限于高昂的器材。”玩不起，更玩不得啊，更玩不明白。所以说呢，这个摄影也是三分钟热度。后面呢，有段时间自己特别痴迷于网络小说，所以自己想去写网络小说。但是呢，也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起，自己也在写小说这个方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热情了。
0: 那有没有人通过？因为他尝试了很多，有没有人通过就是三分钟热度去试，然后试到自己真的就觉得想一直做下去的事情，比如打游戏。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三分钟热度，但是游戏他就会一直玩。我对游戏也是三分钟热度，
1: 游戏也是三分钟热度。
0: 哦、
1: 你不过玩一个游戏，觉得自己玩的厉害，就不会一直想玩啊。
0: 我没有玩的厉害的游戏，
1: 哦、
0: 主要是
1: 玩的不行啊、
0: 嗯。
1: 玩的一般，
0: 消消乐我都不
1: 行。玩的不行，玩的一般，是不是
0: 啊？
1: 感觉自己好像玩的特别差就不行。有一个游戏，如果说给你成就感的话，你就觉得还可以啊，对啊。
0: 基本上没有哎，我觉得
1: 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成就感的游戏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游戏你会觉得哦，我自己玩的特别厉害，你可能就会想一直玩下去。
0: 老板贪吃蛇，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应该玩贪吃蛇蛮厉害的，但是后来发现
1: 你这游戏都不是特别主流。现在最主要的是，
0: 以前在你那个塞班的手机的时候还是很主流的。
1: 塞班，
0: 他是后来我发现，就是我朋友他那天发给我的，
1: 嗯、
0: 他的那种。贪吃蛇它是联网的，
1: 联网
0: 的
1: 贪吃蛇，
0: 对它你不只是不能碰到自己，你还不能碰到别人、
1: 嗯、
0: 哇他玩了这个，我玩了一下就不行了，我说拜拜拜比巴布，
1: 玩了两分钟可能就玩的差不多了，
0: 没到两分钟，
1: 玩两分钟都玩不到，
0: 恭喜你、
1: 嗯、
0: 然后你打败零人。
1: 我记得当时好像蛮多人都特别爱玩那种就手机自带的那些游戏。
0: 嗯，对啊
1: 对啊，但是玩着玩着会发现自己好像觉得哎还可以。
0: 有一个玩的比较好，然后我就打就是在抖音上面的就是类似于小程序的游戏、
1: 嗯、
0: 送月兔上月球。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中秋节，对，最近也不是马上中秋节嘛，我不晓得抖音会不会有这种游戏。
1: 小游戏。
0: 我当时就是玩到了江西的前几。
1: 就蛮有成就感的呀。
0: 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玩，反正我就玩到江西前几，我是刷新了那个记录之后我才睡觉的。
1: 就当时会觉得我不行，我一定要超到第几名。
0: 你这个时候，我那个时候上的是早班、
1: 嗯、
0: 我7点钟的节目，然后晚上一直在刷，
1: 就是当时觉得
0: 我就觉得说好不容易有一个就是稍微厉害一些的那种、
1: 嗯、
0: 但是其实那个游戏特别简单，你知道什么吗？搭房子，
1: 一层一层搭上去、啊、
0: 对，就是那种搭房子、哦、然后那个兔子就在那个房子上面，然后慢慢慢慢你越搭越高它就去月球了。
1: 哦，就是搭成搭，
0: 好无聊这游戏。
1: 但是自己玩到了前江西第几名是吧，
0: 就反正就上了那个江西榜。
1: 嗯，还有朋友他说我之前突然特别想跑步，
0: 嗯，
1: 然后呢我买了跑鞋，买了计步器，买好了衣服，什么都准备好了，东西到了之后呢、
0: 哦、
1: 突然就没有兴趣了，鞋盒都没有打开，
0: 鞋盒都没有打开。
1: 你这对跑步好像也没什么热情啊。
0: 哦、那你更厉害。
1: 嗯，
0: 你绝对就是三分钟热度。
1: 你好像没什么热情啊。对啊，买跑步鞋什么东西都买好了。
0: 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买好了我起码会穿一穿。哎，
1: 对啊， 买都买了还
0: 不
1: 穿呢。
0: 我倒是不会跑，但是我会想要穿一下。
1: 我不会跑，但是呢，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跑了。
0: 人家不是每次练瑜伽的时候就说：“哎呦，我今天练不好，因为我没有一个瑜伽服，然后去 Lululemon 买一套，说哦，这个平常时候也可以穿，很舒服，那也不一定要去瑜伽馆才穿。”
1: 对啊，很多人都是先把装备买好，
0: 对啊，
1: 完了买好之后呢，自己就真不一定会再去玩这个
0: 东西。那请问你当时的时候去跳街舞的时候，你有买一些 oversize 的那种宽大的衣服吗？
1: 我没有啊，因为我当时所有的衣服大概率都是这种衣服。
0: 是那样的。
1: 对啊，我就没有为了跳街舞，然后再去买装备、买衣服啥的。
0: 你是一生你都在 cos 街舞人士，
1: 哇，就是
0: 从不会跳，
1: 我就注定自己有这方面的基因。但是我的这个外在硬件是不满足这个条件的。
0: 我就觉得你好像是那个商务说唱。
1: 商务说唱，
0: 因为你跟他是反的，因为他穿的是就是衬衫西裤，然后说的是 rap，
1: 对，
0: 但是你是穿的是
1: 很
0: 嘻哈，然后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我们那个同事不就这样子吗？
0: 对啊，他是啊，
1: 对啊，穿着很 hiphop，
0: 然后他播江西新闻联播，
1: 说话很带范儿，这种感觉，说话很带范儿，
0: 哎呦 man， what's up？
1: 就是从一个人穿搭你可以看出来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0: 但是他的职业又
1: 非常非常的颠覆，对，不像是他的这个现代的穿搭。今天我们就来聊看这个话题，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三分钟热度的事情，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会播的还是不会播的？
1: 哪个啊？
0: 这个
1: 会播的。
0: 那它为什么没有颜色？
1: 因为这是我自己入库的歌曲啊。
0: 那这个呢？这个意思呢，就是自己入库的意思。
1: 对啊，它上面有写我们的库吗？
0: 哦，
1: 对啊，
0: 写是。
1: 对啊，上面有写自己的入库的时候，所以它会上面标记一下。
0: 哦，我懂了。
1: 有朋友他说，每次游戏出了大礼包，忍不住就买了，然后隔天就后悔了，不如吃点好吃的，算是三分钟热度吗？会去抽奖，会去出那个大礼包，会买那个大礼包。
0: 那个大礼包带给了你当时的喜悦吗？
1: 不知道哎。他可能就是觉得那个东西还比较符合。
0: 一般游戏的大礼包是干什么用的？是加成用的，还是说就是好看用的？
1: 装备啊，皮肤啊，或者其他内容的东西都有啊。
0: 那如果你买到了一个很牛的呢？
1: 也不会，
0: 不会啊，也不会开心很久吗？
1: 也不会耶。
0: 抽到了一个
1: 免费的，哎，那可以。我跟你讲，我记得当时玩游戏的时候，他会有那个抽奖的活动嘛。比如说他一开始3块钱开始抽，然后呢3块之后变成6块钱开始抽，6块钱之后呢变成12块钱开始抽，
0: 啊，
1: 对啊，他是翻倍的抽嘛。最近我就在抽这个东西，就是我想试一下3块钱能不能直接抽到那个最好的。人都有这种心理，
0: 就是你抽一次3块钱，你后面就不能再抽3块钱了，是吧？
1: 3次3块，3次6块，后面3次就是12块。
0: 那如果下个月又可以抽3块的吗？
1: 对啊，他又开始3块、6块、12块。
0: 我昨天在那个在那个看红果短剧的时候，然后我兑了1块钱出来，我就看到它最高后面能兑50，然后一块兑一块的选项就没了，
1: 对，
0: 它可能要积累到20块钱才能够兑，我就好差劲哦，我以我这种三分钟热度，我应该是点不到兑20了，
1: 对呀、啊。就是看的那个积分在那儿，但不一定自己能够对到那个积分。
0: 我是一直都会，就是时不时都会看短剧，但问题是那不是说你看了短剧它就会有那个积分，哎，
1: 对、啊、
0: 就会有那些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弄、
1: 啊、所以说对于很多三分钟热度的朋友来讲的话，有些事儿哈，你可能这个想参与的时候稍微的会玩一下，但是后面可能就不想再去参与了。今天我们就聊聊看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大家在生活当中这个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可以继续分享一下。你这个点位赶紧现在找一首歌哈，还要找一首歌，因为这个里面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两个广告要讲。
0: 不是要说过这个吗？
1: 不用啊，因为这首歌过完之后我们就进那个宣传了呀，所以说你要拖一首歌在这首歌下面呢。
0: 什么宣传？宣传
1: 成色的就是宣传，看到没有？
0: 但是它这个是18点的报时啊，已经没有了呀。
1: 这首歌播完之后就要进那个了，
0: 就要进这个。
1: 对，所以说
0: 不可以进这个吧？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现在停。
0: 那我可以把它插掉吗？
1: 不可以，不可以、啊。
0: 那待会儿怎么播18点啊？
1: 所以说你现在要添一首歌在那个下面，好不好？
0: 听什么歌呢？
1: 对啊，你要现在找一首歌。
0: 所有音频。
1: 对啊，你要往下拉，它会有那个时间轴。对啊。那接下来就要看你能不能卡住这个时间了哦。
0: 要多久的歌呀？
1: 我也不知道我要播多久啊，是啊。
0: 怎么办？3分钟够吗？
1: 不够哎。
0: 3分钟的歌不够是吗？
1: 对，我们先进口播啊。
0: 我要疯了。
1: 好，我边播你边找。接下来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点位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第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天在潮台好物，今天我们在潮台好物商城为大家推荐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一双一脚蹬款和绑带款的鬼走虎的运动鞋。
0: 我拉哪儿去了？

0: 大家在这里。
1: 来来来，你播你播，我帮你，你看一下我操作啊。
0: 等我等一下啊，我看一下你操作。
1: 你可以拖。哎，
0: 我刚刚放到哪里去了？
1: 拖到下面去了。
0: 哦。
1: 这个时候你可以变成手动，手动的话播完这首歌它就不会动了，
0: 哦、
1: 对啊。
0: 你继续继续，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哥哥，我要看一下这怎么弄。
1: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商城当中上线的我们的龟州虎的鞋子，它有一脚蹬款，还有我们的这个绑带款，都是非常爆款的运动鞋，而且男女同款，绑带款和一脚蹬两款选择，两个款式加起来足足有47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是800多一双的，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日常售价是369元，今天我们商城是上线的活动折上折的价格，只要284块一毛三，你就可以带走，而且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非常有保障，非常划算。所以喜欢的朋友们想来了解一下我们这双鬼手虎的鞋子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就可以来选购我们这双鞋子了。因为鬼手虎家的鞋子呢，它是都是根据亚洲人的鞋型来进行设计的，鞋型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非常没有话说，回弹力也非常非常好，这个鞋垫上还有非常多的这个透气孔，比如说平常容易出汗的小伙伴也不用担心穿久了会闷热。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挑选的都是它的经典款式，这个经典的虎爪纹，复古潮流范儿拉满，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都是非常非常随便就可以来穿搭的。今天价格284块一毛三，你就可以来直接解锁，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同样的话，我们的商城的首页的大牌五折专区还在进行当中，很多的大牌好物同样也享受五折优惠，比如说这款街拍出镜率非常非常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的男女同款的经典皮带，今天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199元到299元不等，你就可以来享受这个价格哈，依旧是打五折的价格，喜欢的朋友们也不要错过哈。 Coach 的这一款皮带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专区，199到299元就可以拿下这个经典款的 Coach 皮带，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了解购买就 OK 了。
0: 请问我刚刚那样点一下是对的吗？就是让它播放。
1: 其实也不对
0: 啊，那我应该怎么点？
1: 你现在要拖一首你待会儿准备要这个我们在这个广告之后要播的歌曲。
0: 那现在这首歌用来凑我们说话的时间的是吗？
1: 对，我们这个点面还有广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等一下，那就是等，你先说吧，你先说，
1: 我
0: 再拉一首歌再说。
1: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这次的粉丝见面会的活动哈，大家也不要错过。我们会在本周六哈，本周六下午的3点钟，我会去，金玲会去，还有我们的1054交通台的一位主持人，对，雷鸣也会去，我们三位会在线下和大家见面。然后呢，不想错过我们这次线下见面会活动的朋友们，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见面会来直接参与一下我们这次活动哈。不用这个花钱的各位朋友们哈，没有花钱，不用花钱哈，不用花钱，各位朋友们哈，是这个免门票进出的啊，而且呢，我们这次还会有一些相关的
0: 东西。免门票你还要出啊呀？
1: 你可以来，
0: 我们进来是不用的，出去的时候要。
1: 就是不用花钱，各位朋友们，而且有相当多的礼品会送给大家。我们会在本周六下午的3点钟，9月12号啊，大家可以欢迎大家带着你们家的这个亲朋好友一块来捧个场哈，有钱的。也
0: 不
1: 用
0: 捧
1: 个钱
0: 场，
1: 没钱的你也可以过来捧个人场，
0: 有钱没钱的都可以捧个人场。
1: 对，这次的见面会活动啊，我们仨都会去，各位朋友们，地址就在我们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的线下店，足足有20000多平的超大沉浸式的体验卖场，也是近期南昌值得打卡的家电家居的新地标。9月12号，本周六下午3点钟，就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店内的中厅，我们会在这儿一块跟大家一块做活动哈，和大家来面对面的互动，现场有非常多的一些趣味游戏，暖心互动轮番上演，到场可以参加互动，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精美礼品免费送给各位，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线下的狂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发送关键词见面会三个字儿，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这次的这个见面会的活动了哈。9月12号本周六的下午3点钟，就在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我们不见不散。现场还有非常多的礼品来等待大家解锁，有这个40个 Joy 的玩偶，30个手持风扇，10个 Joy 的靠枕套件，还有非常多的礼物等待大家解锁。喜欢的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回复关键词见面会来抓紧进群，我们会在群当中来等待大家来参加我们这次的周六下午的。

0: 见面会的活动，回复关键词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来直接在群里面跟我们一块报道聊聊天了哈。
1: 好的，那接下来我的操作
0: 还有一个、
1: 啊、我这时间够吗？
0: 不太够，你要找个四分钟左右的歌曲。
1: 这样呢
0: 啊，这个差不多，
1: 然后把这个拉下来。
0: 不用，你把这个直接勾选掉就可以了。
1: 他不要了。
0: 对，他不要了。
1: 那你不是说要找一首我待会儿要播的歌吗？
0: 待会儿要播的歌就是你准备的、
1: 这个、
0: 这首歌曲、
1: 啊、
0: 对，
1: 快点吧。
0: 那你把下面那个勾掉了，你先把邓紫棋那个勾
1: 勾
0: 掉。对，
1: 这样就是勾掉了。
0: 对，这样就勾掉了、
1: 哦、
0: 对。
1: 好、哦、开始。
0: 哎呀，这个点位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铁锤三项、嗯、各位朋友们啊，铁锤三项是什么东西呢？铁锤三项是我们的这个为大家的所有的油车朋友们所准备的一个燃油除积碳和除碳一碳二合一的这样的一个除积碳剂哈。如果大家这个会发现你的这个汽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些都是积碳所导致的。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项，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三就可以来做详细的了解。它能够做到除碳一碳合二为一，而且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只要你在这个加油的当中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可以了。
1: 这个我是现在不用播放，
0: 现在可以不用播、哦、对，可以不用播啊，直接加在油箱当中行驶。各位朋友们，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款铁锤三项，回复数字三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铁锤三项。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套装价格，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质保五年，可以放心囤。回复数字三来直接下单购买，累计的里程数对应推荐的套组来下单了解就可以了。现在拍还有这个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大家，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回复数字三来了解我们的铁锤三项就可以了啊。
1: 好的，
0: 关键词比较多，大家可以来稍微的总结一下了解一下。
1: 哎，那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播了这首歌之后，
0: 嗯，
1: 然后会干嘛？
0: 他就播了呀，
1: 就休息了。我们
0: 对，是的，对。
1: 那这个怎么办啊？
0: 待会儿就变成自动，他就会播啊。
1: 可是我不想播呢，不可以不播它。
0: 不可以不播它，对。
1: 但是大家整点报时的时间不，
0: 那你哦，这个是可以踢掉的，这个是可以踢掉。
1: 我真想
0: 说、哦，这样就可以踢掉了，对啊。哦、来来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有哪些。
1: 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嗯、首先如果想买我们鬼冢虎的鞋子的话，就回复969。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大牌都是很高的折扣给到大家的，大家都可以从这个969这个链接里面去看一下。嗯、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个我和千玺以及雷鸣的见面会，就我们会去到这个京东八一广场店，京东电器哈。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铁锤三项，回复阿伯数字三就可以了、嗯。这个是帮大家除积碳的。
0: 对，是的，大家可以根据对应的关键词，然后呢，想去参加见面会的话，回复关键词见面会就可以了。想要来买东西的朋友呢，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了。如果你喜欢铁锤三项的话，回复数字三就可以解锁我们的铁锤三项了哈。
1: 哎，
0: 18:24啦。
1: 那我现在要开始，
0: 我们的话题还没跟大家说哎。你好手忙脚乱。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三分钟热度。
0: 嗯、是的、嗯。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1: 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哈尼哈尼。
0: 是你喜欢听的歌对吧？
1: 还可以了。
0: 好了，先放歌，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朝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1: 潮派晚餐由朝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2: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换新上线，
1: 潮派晚餐
3: 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瑞气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

0: 晚间的18:4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林。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三分钟热度的事儿，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
1: 想要问问你
2: 敢不敢，这是什么？
1: 这是最近我有的时候总会刷到的那个 BGM， 你知道吗？
0: 好多朋友一直进群之后啊，
1: 咋啦咋啦，
0: 就一直说那个照片可不可以再发，大家不会对我们那个照片就是三分钟热度吧，
1: 然后就是看完了照片之后就
0: 也不来了，
1: 那我就不去了，
0: 也就不来了啊。
1: 哎呀，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啦，我照片是将近10年前的照片啦，现在跟这长得有点差别啦。
0: 觉得跟现在是有区别的对吧？
1: 哦，而且因为戴牙套所以就点牙套脸了，大家不要在意这些事哦。
0: 到时候应该看不
1: 出来，应该没有人会在意吧？
0: 应该也看不出来，各位朋友们啊，正好在这个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线下见面会的活动啊，各位朋友们啊，一定要不要错过哈！进群之后，希望当天大家都可以来支持一下，来玩一下啊。
1: 是的，
0: 没有花钱，不用花钱，各位朋友们哈。
1: 用花钱，
0: 没有门票的，而且我们还会有很多的礼物送给大家。
1: 对，就是大家玩一玩，然后拿一些礼物再逛一逛，看就是看自己家有没有需要，如果有装饰装修的朋友的话，我们就很推荐你来，或者是家里有一些电器要换的话，那你是一定要来。
0: 对的，而且我们挑的时间又比较好，我们是在周六下午，各位朋友们有空的话可以来稍微玩一下，在本周六的下午3点，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哈！我们在3到4点钟，我们这次的这个线下见面会，有我，还有精灵，还有我们这次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雷鸣，会跟大家
1: 雷鸣老师
0: 对一起来开始这一场粉丝见面会的活动。然后呢，本次见面会的活动就在我们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刚才我们看了一下位置，就在武昌旁边嘛，应该
1: 是
0: 是
1: 的，
0: 对，位置还是比较好的，而且还比较适合停车。然后呢，足足有20000平的超大沉浸式的体验卖场，有这个家电呐、家具啊、建材，一站式全覆盖。这次呢，开业期。

0: 期间还有多重的补贴、让利、抽奖、好礼等等送不停，也是京津南昌值得打卡的家电家具的新目标。我们这次的这个地点啊，时间就在9月12号的本周六下午3点钟，在我们南昌市的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81广场店店内中厅。如果大家说这个位置到底在哪儿啊，没关系，大家可以先进群哈，进群之后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详细的位置，大家可以来稍微做了解一下。如果大家想来跟我们一块见面，来跟我们一块玩的话，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见面会三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提前集合来了解一下。本周六下午的3点就在京东电器81广场店，我们不见不散。
1: 是的，
0: 在现场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礼品会送给各位，有这个40个 Joy 的玩偶、30个手持风扇、10套 Joy 的靠枕，还有非常多的礼物正在解锁当中，千万不要错过哈。这些礼物呢Joy 是什么东西呢？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1: Joy 是京东的那个小狗。
0: 哎，对，就是那个小狗狗啊，小狗狗不要错过。
1: 叮咚、
0: 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礼物会送给各位，礼轻情意重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可说不定还有一些大奖，到现在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哈。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词见面会，来抓紧时间跟我们这次见面吧啊！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我们这次的线下的见面会的活动，因为好像确实很久都没有做见面会的活动了，稍微有一点紧张，我说实话。
1: 真的吗？
0: 那不，
1: 我相信你的，你到了那天的时候你一定会摆出一人的架势。
0: 我是人来疯哦，不会吧？
1: 是，你真的是。
0: 我是人来疯啊。
1: 嗯、
0: 我是有一点这种吗？
1: 你是
0: 就邓超老师那种
1: 人来疯，又要你豁出去那种。那我就不知道，我私下里跟他不认识。我不知道他私下里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性格。
0: 我私下我觉得我还是蛮哀人的。
1: 蛮哀的吗？
0: 对啊，非常哀啊。
1: 举个例子咯。我觉得还好吧。
0: 我觉得我还蛮哀的，对。
1: 我们两个见面第一次话是你好
0: ，Hello 大姐，
1: 哪有到大姐 ，Hello 美女，是这样的、
0: 反正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到时候可以来玩玩看啊。
1: 对，
0: 主控场应该是我们的雷鸣老师，
1: 希望是他。
0: 他
1: 我们下午3点这首歌都没有啊。
0: 我们只有，请问现在你那边是几点？
1: 哎呀，
0: 嗯，
1: 这的歌太少了，本来还想给大家听一个下午3点呢。
0: 我的库里面歌比较多，
1: 单，我放的是所有音频。就包括了你的库
0: 哦，对，包括我的库里面应该是没有这首歌。有朋友们打招呼，他说 Hello 晚上好，好久没有听节目了，欢迎欢迎欢迎啊、
1: 为什么好久没有听节目？
0: 可能之前在放暑假。
1: 为什么？
0: 对啊，
1: 啊，那也太好了吧。
0: 刚说完假回来呀。
1: 他跟那个小龙的名字是一个名字了，现在
0: 好多朋友起的名字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只能通过头像来分辨。
2: 啊，
0: 真的？
1: 他就是小龙。
0: 哦，换了一个头像。
1: 你想炸我们是吧？
0: 你会来参加见面会吗？请问这位忠实听众，
1: 你想炸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这里是有历史聊天记录的，
0: 哦、看到是吧？
1: 对啊，
0: 你会来参加见面会吗？
1: 小龙，你会来吗？
0: 你会来吗？
1: 那天不搬砖吧？
0: 要来支持一下我们吗？
1: 然后我朋友就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聊那个3分钟热度的哈，有一个朋友就回他说特别不喜欢做饭，如果遇到一些做法特别复杂的饭菜，就会失去耐心，不愿意去学习，都坚持不了几天的时间。那对吃来说会3分钟热度吗？不会吧。很喜欢吃的一样东西不会说啊、我就是吃几次就不爱吃了。
0: 那不会，
1: 会吃到想吐。
0: 那是，我这两天一直在找万方无骨鸡柳在哪里。
1: 他在哪里
0: 我不知道，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都找
1: 不
0: 到。
1: 我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吃。
0: 你今天应该是不能吃吧。
1: 哦，不能吃。我连台里的那个白切鸡我都没吃。
0: 我今天中午12点去想去那个门口的那个学校。
1: 那你没有问问他吗？
0: 没有问他。对，
1: 滴滴，
0: 我想看他在不在那里，然后呢看一下他好像也没在那里，因为开学了嘛，他应该开始活动了吧。
1: 哦，
0: 对啊。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也休了一个暑假？不至于吧，
0: 差不多吧，因为学校在休假他可能没有在出摊啊。
1: 我那天有给别人分享过一个吃饭的事情，然后就是那个一人食，他就买了一个巨小的锅，就跟那个过家家一样，玩具的那种锅。然后我就想说 啊，那以后是不是一个人就只用买这么大的锅，
0: 买一个小锅就行，
1: 打一个蛋那个锅就满了。
0: 对啊，
1: 有朋友说什么时候见面会啊？我只有中秋的时候有时间。
0: 周六没有时间吗？我们在本周六。对、啊、
1: 周六下午3点，
0: 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而且在八一广场核心地带耶。对啊，有时间的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小龙平常出没在哪里？
0: 一定要挑他在哪里，然后我们去那儿呢，是吧？
1: 倒也不会救你啦。
0: 哎，到时候我们的亲爱的粉丝朋友们啊，如果你们
1: 还有分会场是吗？
0: 你们口袋方便的话，可以请我们吃顿饭啥的吗？
1: 你疯了！你疯了！
0: 有，我前两天刚加了一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就说
1: 他说要请你吃饭啊。
0: 对啊，他要请我吃饭啊。

0: 你都没有加门，我说是你，你就不加门
1: 他加
0: 啊？
1: 我呀，对啊，
0: 他就只想请你吃饭啊？
1: 他可能客
0: 谁
1: 套话，
0: 呀？
1: 他可能客套话都是，哎，找时间吃饭了。我说好啊，
0: 哦，
1: 好完之后就没有下一句了。
0: 好吧，嗯，
1: 好完之后就没有下
0: 你说
1: 一句
0: 我
1: 了。
0: 要去人间七百的那个。
1: 说完好就没有再下一句
0: 好
1: 话了。
0: 啦，
1: 反正大家如果到时候想来玩的话呢，我们的见面会啊就在本周六下午的3点钟，1个小时左右。如果大家感兴趣，想来具体了解的话，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见面会"三个字，来抓紧时间进群。在群里面，我们会跟大家一块聊天哈。
0: 他说他没有周末，他周末也上班
1: 啊。
0: 然后那你只好翘班了，
1: 嗯，
0: 开玩笑啦。
1: 还有朋友回，
0: 你竟然比我们还忙，我们有的时候还单休。
1: 他们可能是调
0: 竟
1: 休啊。
0: 然，对啊，那你什么时候去照看你的职务呢？
1: 对啊，有可
0: 回
1: 能是
0: 家的
1: 调
0: 时
1: 休，
0: 候。
1: 比如说上了一个班，然后呢再休息一下，有可能是调休嘛，对不
0: 嗯。
1: 对？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小的时候我经常看其他小朋友有好玩的玩
0: 啊。
1: 具，然后呢自己也想要，结果呢买到那个玩具之后呢，我就玩2天就不想玩了。买玩
0: 啊，
1: 具也是这样子的。
0: 那个玩具会很伤心吧？你没有看过《玩具总动员》吗？
1: 嗯，看过啊。
0: 对啊，就是玩具是有自己的思想
1: 我有
0: 的。
1: 自己的生命在哪里吗？
0: 各位小朋友，我刚只是，我
1: 打
0: 怕
1: 个比方
0: 误导的，这是说给成年人听的。
1: 电影里面是这么演的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但是真实上面是没有这个事情的啊。
0: 嗯，不要抱有太多的期待，
1: 好多小
0: 但
1: 朋
0: 是你的
1: 友，
0: 分数是实实在在的。
1: 我对考试3分钟热度啊，考试之前我非常开心，考完
0: 考
1: 试
0: 试
1: 之后
0: 之
1: 我就不开
0: 前
1: 心
0: 你非常
1: 了。
0: 开心，你会期待考试
1: 我
0: 啊？你
1: 不
0: 这
1: 期
0: 个
1: 待
0: 人，
1: 考试
0: 你听这个哥哥好变态，
1: 啊，我不
0: 他
1: 期
0: 会
1: 待
0: 期
1: 考
0: 待
1: 试。
0: 令人紧张的事情。
1: 嗯，不行。
0: 哦，那你一定很期待见面会。
1: 还有朋友他
0: 令
1: 说，
0: 人紧张。
1: 我每次买到这个网购的时候，
0: 嗯，
1: 买的时候很开心，但是收到货之后那个热度就过了，你
0: 哦，
1: 就不想
0: 是
1: 拿
0: 啊，
1: 快
0: 是
1: 递。
0: 啊，就是那个快递到了的时候，哦，我今天还要去拿个快递，哎呀，
1: 好
0: 我
1: 麻
0: 今天都
1: 烦，
0: 不知道他又给我送到驿站去了。
1: 不想买。
0: 我有的时候稍微晚一点下班，那个驿站很有可能关门，
1: 哎，
0: 就是。
1: 对啊，
0: 好了，没什么人了吧？没什么人了，那我就要说说我最近的遭遇
1: 你还有
0: 了。
1: 40秒啊。
0: 我就跟大家说啊，我最近那个车被不是被别人那个用力开门，但是现在不知道是谁，就那个查不到。然后咱们老款的车也没有那个卫士守卫，什么都没有，反正烦死了。本人，
1: 就是被其他人剐了一下，
0: 嗯，
1: 但是
0: 开
1: 还
0: 门
1: 好，
0: 杀，但不知道找不到这个人是谁，
1: 但是
0: 气
1: 还
0: 死
1: 好，
0: 我
1: 他
0: 了。
1: 有膜啊，他有膜在那儿哈。
0: 但是这个人真的很过分啊，他一辆车刮了我两面啊，怎么会这样啊？
1: 车划你2个面啊，那是
0: 好
1: 中间
0: 过，
1: 开的门是吧？
0: 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不会去找这个人的。
1: 最主要他找了还没找到，现在问题是
0: 在这里奉劝大家，买车不要买太高的。我的车那个监控完全把对方给挡住了。
1: 这提醒各位开车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旁边有没有车辆哈。先进广告啊，各位朋友们，
0: 好
1: 广
0: 嘞。
1: 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牌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好了，晚间的18点56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0: Hello，大家好，我是精灵。
1: 还有我们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哈，刚才不知道那个故事大家有没有听完？被开门杀了，各位朋友们。
0: 对，
1: 我的车也被了。
0: 你的车那个门把手
1: 对，
0: 嘛，
1: 我蹭到门把手那个位
0: 但
1: 置，
0: 是我就觉得说，你看一个不小心蹭到了别人，我就是
1: 也
0: 也就
1: 不道
0: 算
1: 个歉
0: 了，
1: 啥的，对啊。
0: 也不懂。
1: 你也不留个纸条
0: 但是
1: 啥的，
0: 他那个开我撞了我2个面，我觉得有点带有故意的成
1: 撞
0: 分，
1: 太过了，是不
0: 好
1: 是？
0: 过分。
1: 嗯，就提醒一
0: 像
1: 下，
0: 这种人呐，他这个素质。
1: 就开车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点嘛。反正我每次开车开关门的时候会稍微注意一
0: 我
1: 下。
0: 很注意，我不是一
1: 对
0: 般的
1: 呀、
0: 注意。我有的时候，因为他现在门不是开2道嘛，我有时候推开一点点，我都没有到那个1档。就如果跟人家离得很近的话，我都会侧着身子下车，
1: 对
0: 而
1: 啊。
0: 且我每一次都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去下车呢？就是因为我会想离旁边的右边那辆车远一些，
1: 是，
0: 我都把位置留
1: 留
0: 给他
1: 开一
0: 了。
1: 点，让自己稍微这个下车的距
0: 我
1: 离稍
0: 倒
1: 微近
0: 车，
1: 一
0: 我
1: 点。
0: 看哦，倒得正好不行，我要往右偏，往左偏一点，我都给他留好了开门的位置，还要撞我。
1: 就是没有这个空间哈、啊。
0: 大家有没有看
1: 说了，
0: 过？
1: 你留个买个那个什么防撞贴
0: 大
1: 在
0: 家
1: 那
0: 有
1: 个位
0: 没有看
1: 置。
0: 过杀了他的表情包？表情包不是真的，是表情包。
1: 18点57分了，各位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最后呢，还有个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呢？
0: 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的鞋子。
1: 对，是的，我们的贵州虎的鞋子，各位朋友们，今天在我们的

0: 商城上线的就是我们的鬼冢虎绑带和一脚蹬的运动休闲鞋，千万不要错过。嗯，这双鞋呢又好看，穿着又舒服，而且出街率非常非常高。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鬼冢虎家的爆款休闲运动鞋，男女同款，绑带款，一脚蹬两款可选。嗯，两个款式加起来足足有47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卖800多块钱一双。我们今天
1: 800多块钱一双，
0: 800多块钱一双啊！今天我们的潮代好物日常售价也要369元，
1: 哎，
0: 我们现在商城上架了折后的活动，只要284.13元，你就可以解锁回去啊！300块钱不到就可以把这双鬼冢虎的鞋子直接带回家，而且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真的非常划算。怎么来购买？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回复一个关键词969，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因为他们家的鞋子是根据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所以说鞋型在穿着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非常舒服哈。另外的话，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都是他们家经典的虎爪纹，复古潮流感直接拉满，不管你平常这个穿搭怎么来拉搭，怎么都好看啊。喜欢的朋友们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我们的这一双鬼冢虎的鞋子。另外的话，我们今天商城当中还有非常多的东西都是参与五折大牌优惠的，比方说我们这个街拍出镜率非常高的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的男女款经典皮带，多款可选，也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哈，价格是199元就可以直接带回家。
1: 是的，
0: 商场当中你买一条 Coach 的皮带可能要大几百，可能要上千，今天我们的价格大牌五折专区啊，通通只要199到299就可以直接拿下，因为很多规格所以价格上会有一些差异。喜欢的朋友们直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就可以来了解我们的潮台好物为大家挑选的一些产品了哈。
1: 对的，
0: 鞋子和皮带喜欢就可以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来下单购买就 OK 了。
1: 好了，那么现在时间，哇哦，还有一秒钟我们就要下班啦，各位朋友，
0: 你要控制得住这个时间哈。
1: 控制不住，我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等这首歌放完是吗？
0: 就可以 ending 了，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1: 哦，
0: 对啊，
1: 那我们现在还要聊40秒啊，是这个意思吗？
0: 我看一下，没事没事，人家300斤大派子，
1: 大派子是什么？
0: 他说那个你是那个被蹭车的事儿了。
1: 哦
0: 哦，明白了。
1: 好的，
0: 那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
1: 好嘞，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哦。
1: 啊，明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可能后天晚上也只有我一个人。哦，你后天能回来吗？
0: 大概率可以回来。
1: 好的好的好的，那明天晚上我们再见吧。
0: 好了，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晚上再见，拜拜
1: 拜拜。那是10秒钟要放吗？要推上去吗？
0: 推上去就可以了。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晚间的19:1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九六九，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今天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6: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5: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在我们的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0: 奏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日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微。

0: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开始行走，
7: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八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一晚上的8:15，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了，来看看我们的主持人塞纳在今天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呢？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

0: 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对今天塞纳推荐的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了。
2: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7: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6: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7: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6: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8: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ame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时间来到了周一晚上的8:43，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咯，来看看主持人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大家带来的分享。那么各位如果说对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了。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出

0: 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潮台 96.9。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for the future. So many things that I just don't know. I cut my hair, bought a new shirt, new pair of shoes, and.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我们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现在已经全新上线了，各位如果说对我们这个主持人塞纳推荐的商品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了。
3: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9:30，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了。各位，如果说呢，你想要在我们的商城购买一些这个商品的话，可以直接来到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字969。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主持人塞纳在今天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纳。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

0: 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四种磁吸封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6: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7: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8: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9: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5: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0: 969 Number 1
11: 潮台
12: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5: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6: 那边我儿子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5: 放开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5: 我上了，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7: 安全六步别忘掉，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您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潮汕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时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这降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1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喝一口冰水，就知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柠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献血了解一下吗？
2: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2: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5: 大家好，我是轩。
2: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7: FM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来来来，走一个。
2: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儿，
1: 我酒量好，
3: 就抿一口，一小口。
1: 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0: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5: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猴槽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

0: 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激凌的由来。事实上，冰激凌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激凌，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激凌，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所有。
1: 一大早要失去什么？
0: 失去所有啊。
1: 所有都不要啦、啊、
0: 都不要了，我跟你讲。
1: 哎，问你个问题哦。
0: 嗯，你说。
1: 你可以允许自己的另外一半独自一个人出去旅行超过5天吗？
0: 我太可以了，5天都说少了。
1: 我昨天身边有人因为这件事情大吵架
0: 啊。真的？你快说一说怎么回事。
1: 就是他不同意自己的另外一半要一个人出去玩这件事情。
0: 所以谁不同意？是男生不同意？
1: 你猜。
0: 是男生不同意女生？
1: 嗯，对。
0: 嗯，我就知道你们男生没有一个好东西。
1: 不是，我们先不要下这种结论。好，我就是后来觉得、啊、哎，这件事情还挺有趣的耶。
0: 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之下，男生我觉得好像都比较介意女生一个人出去旅游。
1: 那女生可以愿意让男生一个人出去，我觉得也很介意吧。
0: 啊，我很可以，好不好？
1: 还是说，我觉得是因为时长的关系，还是因为对方独自一个人出去的关系？
0: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5天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短了。
1: 半个月呢？
0: 我可以、啊、
1: 你觉得你的容忍的最长时间是多久？算了，我就不想听那个答案。
0: 一个月吧，大概。
1: 哦，一个月。

0: 是不是？
1: 因为太久的话，就是你要想象一下，你这个家里面就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啊。
0: 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是值得拿出来被讨论的。
1: 嗯，因为之前就我身边也有朋友，他也是男生不让女生出去一个人旅行，
0: 嗯、
1: 然后那个男生一直在质问女生，
0: 嗯，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你为什么不叫上我？
0: 可是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两个人时间是搭不上。然后这个女生目前只有这一个假期，而且她要去的那个城市是有举办一个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事儿、
1: 哦，
0: 她想去参与那个活动。
1: 那男生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能等我有了这个有假期之后呢？那个活动就那么重要吗？就比我还重要吗？
0: 你又不会跑掉，那个活动可能我今天不看，可能要过两年或三年哦。你今天不去，你要两年三年不？
1: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跑掉？我先去跑喽，拜拜。
0: 哦，好好好。
1: 反正就是会这样，我觉得男生会这样。
0: 哦、OK，、不知道今天吵出结果了没？
1: 所以你那个朋友是怎么回事啊？
0: 就调停未果，昨天。
1: 你那个朋友后来
0: 我说你勇气姐呀、啊。
1: 对呀、啊，就后来那个男生还是没有生，还是在生气。
0: 就是目前他们还是处于一个僵持的状态，我不知道目前是冷战还是就是交火中。
1: 所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吗？
0: 没有，就是昨天突然被拿出来讨论，我也不知道。
1: 哦、
0: 嗯。
1: 哎，所以你看男生有时候真的好难哄哦。
0: 好吧好吧，今天是星期二，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就不讲你们男生坏话了。
0: 潮台969潮台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0: 对面有导播在那个工作时间看美网直播、
1: 哎、王晶刚走进来，他说我刚看到那边有一个导播，
0: 我听到了解说的声音
1: 哦，在看那个网球比赛，
0: 就是一个很熟悉的解说声，我说他说对方现在状态非常的放松、我说好
1: 今天在节目里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交朋友这件事情。
1: 对，
0: 嗯，
1: 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嗯，就是你如果是要交到新的朋友的话，一般通过什么样的状态？是社交工作还是？
0: 我们先问一下，就是大家现在还有那种想要交到新朋友的想法或欲望吗？
1: 我完全没有。
0: 哎，我最近看到一些就是讨论，就是关于说缺乏交友欲望这件事情，哎，是缺乏生活欲望，哎，
1: 我还好，我生活欲望比较强烈，但是你是说生存是不是？
0: 嗯，
1: 但是我好像我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其实都那个就是交友的那种强烈的欲望在逐渐的递减当中。
0: 哦，
1: 当然你是说就是那种啊日常交流或者什么都有，然后我还比较擅长，但是你是说真的就很走心的，我就。
0: 就是会没有那种想说我想要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想法。
1: 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交朋友的这个峰值大概是在高中、
0: 太早了吧。
1: 嗯，然后后面就逐渐那种减退。
0: 一个人交朋友或认识新朋友的欲望强烈与否，就决定了这个人在生活当中的鲜活与否。
1: 这也太片面了吧。
0: 就是说它是某一种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你缺乏这个因素，你可能要在其他方面把那个值拉高。
1: 嗯，
0: 你哪个方面拉得比较高啊？
1: 逛街吧，超高的
0: 逛街。
1: 今天又是星期二了，我可是 X 会员。
0: 哦，今天又到了是吧？
1: 对啊，我可是
0: 上周不是没有拿到任何东西吗？你不是没去吗？
1: 我上周去了。
0: 自己在节目里说不去。
1: 我说了不去吗？
0: 对啊，
1: 我是谁跟我的？没说过。然后那就算上一个，还有就是节目吧。
0: 哦，
1: 就这节目里面可能就是会、
0: okay.
1: 就是有很多的那种语言类的释放吧，可能就不太需要有些朋友什么。
0: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说你现在是一个对于交友这件事情有意愿或有兴趣的人吗？如果有的话，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结交新朋友的方式都有哪些？
1: 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如果没有的话，是为什么？是因为现在的朋友圈的足够稳定，
1: 嗯，
0: 还是说你觉得身边朋友已经够多了，应付不来？
1: 哎，我自己是觉得说好像不是特别需要有那么多的朋友，
0: 嗯，
1: 就是我已经
0: 你蛮多的，
1: 我
0: 在我们的生活中算朋友比较多的人，因为你们朋友聚会的人太多，
1: 就是多的 enough 了，都已经
0: 就是一否您
1: 对好多您，再加上又会繁衍，
0: 你能够
1: 跟现在有很多的小孩子一起。为了全人类该怎么办呢？
0: 所以你跟朋友们一起相处的时候，你会归纳得出比如说这一群、这一群这一群，
1: 嗯，
0: 会有很明显的区隔吗？
1: 有就是我有比较明确的朋友的这个感受。
0: 那我们现在就
1: 比如说哪些人是朋友，哪些人不一定是朋友。
0: 好，现在开始归纳啊，这位同学。
1: 好，你
0: 归纳一下，就是你到目前为止你跟你的朋友们相处，你大概可以归纳出他们的来源是来源于哪些地方。
1: 嗯，我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我不是说了吗？
0: 同学。
1: 对，是同学。因为我其实交朋友非常那种就是兴趣度很高的那个值是在
0: 学生时代。因为你是一个就所有人看起来都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会主动交朋友的人。
1: 对，其实我是会的。
0: 可是如果这样看的话，如果是同学，他其实处于一个就是
1: 被动的状态。
0: 对，就是基本平就平

0: 的状态。
1: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建立了比较，我觉得是至少是比较深厚的友谊，
0: 是是
1: 对、
0: 嗯。
1: 然后后来那个毕业之后的话，就是陆陆续续有一些人，然后他走进你的生活又走出你的生活，
0: 嗯，
1: 然后你好像就没有那么特别在意。可是如果是同学那一波的话，你就觉得说哦，好像那个是我最纯真最青春的那个时候交到朋友、
0: 哦、
1: 你就会特别珍惜他们。所以呢就是我最核心的朋友的话基本上就是同学，
0: 嗯，
1: 像高中同学大学同学，然后后面有一些朋友的话就是是后面就会变得说哦是真跟他聊得来
0: 啊、
1: 哦、或者真跟他或者说对方真的很有趣，
0: 嗯，
1: 你才能觉得说哦他才是我的核心的朋友。
0: 那他们来源于哪里？
1: 就很多，你比如说最新的朋友其实也不新了，
0: 嗯，
1: 最新的朋友就是属于吴凡跟赵能吧，
0: 哦，
1: 就属于听众吧，因为就是跟他们接触的比较多，
0: 对对对，
1: 然后仅买蛋糕
0: 今天又要接触
1: 对对，然后那是最近期的朋友，也已经有
0: 最近是去哪儿啊？
1: 好像鸭棚在，
0: 哦哦哦，好，
1: 我也是问了一下，然后还有就是青青了，就是、
0: 哦，
1: 我觉得这是属于比较近的朋友，但是已经好多年了，对不对？
0: 也有个五六七八年了吧，
1: 六七年了。然后那对于我来说是最新近交到的朋友了，
0: 嗯，
1: 所以就是我这个人交朋友其实还比较，我觉得比较保守，偏保守这一
0: 种。所以这是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大家目前你还是一个交友欲旺盛的人吗？
1: 嗯，
0: 若是的话，你交友的渠道目前是哪
1: 一
0: 些啊？
1: 有一个听众他有在讲说，就是你的朋友不是讲说不想让他老婆一个人出去旅行吗？
0: 啊啊啊，
1: 他说就是太爱的关系，
0: 是因为太爱是不是？
1: 太爱了就没办法，不想有一刻放手。
0: 所以出于内心的想法是不放心吗？
1: 可能吧，就是没有，就是你不在我身边，
0: 是情感上的不放心，还是担心对方的危险？
1: 我觉得都有，它是掺杂其中，
0: 综合在一块儿。
1: 因为你要是出差，嘎就没有办法，但你又不是出差。
0: 对啊，你看，
1: 对不
0: 对？这就是变成了一个出差，还是你还不是让他去了？
1: 是啊，但你就觉得说出差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你现在总有一些什么办法？
0: 他就是强迫一些骗局的出现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没有了？其实我是出差，
0: 有的时候大家就会因为说啊，如果我用这个方法的话，对方会有什么困扰？
1: 对，
0: 但如果我用另外的方法，他好像就没有这个困扰了。
1: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是关于那个交朋友啊，不是刚才那个是这个支线讨论，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刚刚开场
1: 有听众他说，我自从开始养花以后，就交到了很多的花友，然后相互交换品种。每天聊天分享经验。
0: 花友的来源又是什么？
1: 那就是花群，
0: 是寻找的群吗？
1: 有可能哦，
0: 就是自己去这种社交媒体当中找到的一些群。
1: 我觉得有一些可能是你买花的渠道，就比如说你在那个二七路花鸟市场，
0: 哦，对对对，
1: 然后你在那边买了一盆 baby 牡丹。
0: 可是我在那买过那么多次花，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要不要加群。
1: 因为他一看你就是买那个一个，哎，这系列啊，
0: 你说买先切的不会管是不是？
1: 对，先切的，然后包括像那个绿绿的，我还送你一盆，就是还有那个什么可以洗甲醛啊，
0: 那些，
1: 对对，一看你就是因为
0: 装修。你这个人呢，我跟你说，你现在有个很大的特点，你很适合去玩你比我猜的游戏。
1: 对对对，我适合比，
0: 只会形容，
1: 你适合猜，而且只能我们两个搭档，
0: 归纳不出一个结果，
1: 别的没办法了。如果是大家想要购买鬼冢虎绑带鞋、一脚蹬运动鞋的休闲款的话，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目前为大家推出的是有在进行这个活动的鬼冢虎的鞋子的推荐。
0: 我们刚才这个连接听起来，这个东西在花鸟市场可以买得到
1: 在哪买得到呢？花鸟市场肯定买不到了，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购买得到，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这款鞋子给大家安排应该是有两种款式嘛，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嘛，一个是绑带的，一个是一脚蹬的，
0: 对，
1: 然后两种款式配色加起来有47种，
0: 你敢信？
1: 你随便挑，你敢信？
0: 不信你自己去数，
1: 对，你自己去看一个，反正上面都会有写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0: 嗯，
1: 这个目前线上活动价格只需要284.13元，是奥莱仓直发啊，品质有保障，非常的划算。
0: 是的，
1: 因为它本身是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去设计的，所以呢，鞋型很轻便，同时也做了一些支撑，所以舒适度是很好的，回弹力也特别好。
0: 嗯，
1: 鞋垫上面还有一些透气孔，所以不怕闷脚。重点是它比较万能搭配，什么都能搭，
0: 确实很好搭。
1: 男士女士裤装裙装短裤长裤反正都是 OK 的，尤其是我觉得今年有稍微流行起来的一点那种喇叭筒的裤子，其实你搭上这个鬼冢虎之后的话就是复古感拉满，
0: 对对对，
1: 非常好看的啊。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潮台969的这个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商城首页有大牌五折的专区还在进行当中，
0: 嗯，
1: 里面有非常多丰富的大牌好物同样享受五折优惠，比如说街拍里面出镜率特别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的男女款的经典皮带，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 可以选择、啊
2: 吃的穿的
1: 带
2: 的，
1: 依然是打五折，
2: 一大堆，
1: 对，非常的丰富。然后这款 Coach 的皮带的话是属于入门级的搭配的这个神器，
2: 嗯，
1: 反正今天给大家安排

0: 也是五折，男女款 Coach 的皮带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因为规格比较多，款式比较多，所以价格不一样。
1: 是的，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直接去商场里
0: 看
1: 一看，
0: 去看
1: 看，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嗯，然后
0: 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
1: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交朋友这件事儿。
0: 对，
1: 你是一个交友欲依然保持旺盛的人吗？
0: 嗯，
1: 如果是的话，你交友的渠道有哪些？如果不是的话，是为什么开始觉得说，哎，好像没有那么想要交到新朋友
0: 了？有朋友他说我没有什么交友的欲望，每天两点一线，没有什么机会啊，我的都是老朋友，十几二十年的那种，就彼此很真诚也很知足
1: 哦、
0: 嗯、
1: 其实如果像刚才那样的话，像你那样归纳的话，我的朋友来源基本上是曾经的同事。
0: 哦，是占主力的，是不是
1: 一些曾经的同事以及那些同事衍生出来的他们的朋友或什么的、
0: 哦、对对对，
1: 可能有一些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0: 嗯、
1: 反正是留下来的这些。
0: 谁呀、
1: 啊、徐杰啊。
0: 哦，对哈、哦，哎、
1: 啊，
0: 我忘了跟他是同过事了。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她老公也变成我们的朋友啊。
0: 哦，是哦、啊、是哦、啊，对对对对。
1: 就是这样蔓延出了，包括土豆也变成我们的朋友啊。
0: 哦、是因为他是徐姐的朋友。
1: 对，
0: 是是是。
1: 然后就是其他的就是同学。
0: 啊、哦。
1: 嗯。
0: 所以你同事是主力。
1: 还有的就是运动的朋友。
0: 哦，对，我觉得你应该球友应该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现在身边的朋友主要是工作中建立的关系，然后升华成朋友和好朋友。这几年已经没有什么新的朋友了，今年待在家里面养生备孕，也就锻炼的时候去需要去下健身房，哎，练完就走了，也没有什么交朋友的心思跟条件。想想这些成年朋友还在身边，就觉得很可以啦，也开始接受曾经很好的朋友不来往，友情变淡这件事情。
1: 哦，就是对于朋友的这个定义和概念，他自己开始有一个重新的整合认知，
0: 就是他甚至可以接受就大家的感情变淡这样子。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聊一聊如果是你交到了新的朋友，他是什么渠道什么来源，
1: 怎么交到新朋友的呢，
0: 然后或者说你不交新朋友是什么原因，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所
2: 以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我们这边点名批评一位听众啊，肖云婷
1: 主席的啊。
0: 他发语音，他仅发语音，我看了一下，他大概从8月14号到现在开始，然后就一直在发语音。
1: 哦，发语音有的时候我们会来不及听。
0: 对，然后他在那个7月23号的时候还跨过金陵。
1: 哈，你怎么还看得到他7月23号到？
0: 对啊，他之前的聊天
1: 我怎么看不到
0: 了
1: 是？
0: 啊，没有看到他在挂那个
1: 信息吗？他今天发的两条当中有那个，我把稍微转了一下文字。
0: 对，
1: 嗯，
0: 他我觉得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看不太懂哎。他说：“塞纳，你有男朋友吗？”我想我跟你说啊，虽然这边听众朋友们对我的喜欢程度一般般，
1: 证明一下他的语音到底是不是这个语气。
0: 你听到了吗？你就放出来噻。
1: 哇，他好嗲哟、哦！
0: 他好嗲，快点放出来，我听一下，我听一下，我听一下。别发语音了啊！今天是听最后一条语音，我没有时间。
3: 我想请问一下塞纳，你有男朋友吗？
1: 他那个妈字托拍呀，在那边。
0: 我想问一下塞纳，你有男朋友吗？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想用亲情价格在我们台里面买点东西？我 咱也是吃上爱情的票了，家人们。干嘛？你想跟我去西里死？
4: 他发了四个文字，不是质问，听出来了、啊
0: 哦，不是质问，
4: 那种脱牌方式不是质问，
0: 不是质问，干嘛？那干嘛撒娇嘞？那你先说一下，那是不是撒娇？你好，肖云婷，你现在就说是不是撒娇？我先读一下其他听众。

0: 留言。
1: 他还说了一下今天的话题，他说没有再交什么新朋友，都是几个那个老朋友在身边转来转去。
0: 哦，那是什么原因？好像大家怎么好像就变成这样子，是不是？怎么会这样？
1: 我没有交友欲望很旺盛的人呐、
0: 应该是有吧。我们看一下，有朋友他说，还有现在新的朋友是冠军的，也在我们那个群里啊，肯定就是王金喽，是不是？对。然后还有听众说啊，是一个小朋友，他说现在手表加不了好友了，虽然还有好多好友的电话，平时打一打聊聊天，基本上有30多个，但是有一些渐渐没有联络了。
1: 哦，他们就开始不用联络了。
0: 不会吧？那你们现在应该在同一个班上吧？为
1: 什么是加不了好友？现在手表不能加好友是
0: 不是？不可能吧？我也不知道哎。不是说现在要打通各个好友，各个手表可以加好友吗？
1: 还是说被家长限制？家长可以操控那个手表吧？
0: 不用吧？我操控它干嘛？就还
1: 让他不要随意加好友啊
0: ？Why？
1: 就可能害怕发生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或什么的。
0: OK，那真不知道了。还有听众他说，我基本上没有新朋友了，每天都两点一线，反而是小朋友好像更在乎好朋友这个词。我女儿明年要上初中了，打算今年生日邀请现在的好朋友们一起聚会过生日啊。
1: 小朋友其实他们对于朋友的定义还在构建当中，
0: 对，
1: 所以他们其实是愿意认识更多的人的。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就觉得说好像
1: 就他觉得哇，又多一个人可以一起玩，
0: 对，
1: 我有多一个人可以一起干什么干什么等等。
0: 因为我觉得好像女孩子要比男孩子要对于朋友的这种概念更早一点。
1: 肖云婷，不要再发语音了，我们没有时间听语音。
0: 不知道你在发什么、啊、宝宝。
1: 对，
0: 就是你自己，你那个，你不好意思，那你把车停在安全的位置上之后再
1: 有空的话，
0: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们
1: 在文字来互动好不好？
0: 对，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肯定是因为他那个不方便发文字来、知道知道，了解了解啊，但是不要撒娇了啊，宝宝。
1: 对你进行一些夸赞。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他说我也想发，还有听众说我也想发语音，可以外放吗？
1: 哎呀，
0: 不可以。我们今天就再也不好意思，
1: 不会再播任何一条语音，
0: 我们不再受理任何一条语音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个有交新的朋友，然后你交新的朋友的渠道是在哪些方面？其实对于我来说，交新朋友的那些方法特别的多，我觉得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呢我就总觉得
1: 特别多吗？你例举两个我听听看。
0: 比如说在工作里面就会认识很多新的人。
1: 工作里哪有什么机会认识新人？我像我们这样的工作，
0: 哎呦，我不是还有别的工作吗？傻瓜，
1: 别的工作也没有什么新人吧？
0: 有有有，我要每天接触很多的人，然后其实会可以接触到一些，但是总会觉得说，哎，好像就是没有特别想要去那种，
1: 就是他没有
0: 经营，
1: 散发出那种想要让你跟他变成好朋友的特质。
0: 对，
1: 还是说
0: 是就是，
1: 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对方不够主动。
0: 对，或者是说，我觉得不一定是主动的问题，我觉得是对方可能是没有展现出我比较喜欢的那一点，或者那些点，就是没有想去主动经营，你知道吗？
1: 你这样看，你现在觉得说是一个人身上展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点，会让你觉得说，哎，这个人好像蛮适合当朋友？
0: 就比如说他说话很有趣啊，或者他说话很有点呐、就是这种，
1: 还是想认识主持人的、
0: 不是，还有主持人这边够了，真的，你不想认识主持人了，除非很大咖，周涛，周涛可以不？
1: 康辉呢？
0: 康辉，我觉得康辉可能会随时还会纠正我的发音。
1: 对，因为我跟你讲，我最近有时候有看那个撒贝宁或者他们的那个节目当中，有的时候不是会开那个康辉的玩笑，会跟他连线吗？
0: 是是是，
1: 我觉得他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就很像我在跟范老师连线。就他一直想说，我不能在这边说出任何不合时宜的话，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种很谨慎的感觉。
0: 是的，是的，人家也想发语音，
1: 人家是谁？
0: 拉锅嘛，人家人家，是不是发一些追求塞纳的语音放来听一下了？太好笑了，
1: 刚刚
0: 不是
1: 放了、
0: 不是，我是说太好了，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是
1: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聊的是关于交朋友，大家现在还觉得自己的交友欲望旺盛吗？如果是不旺盛的话，原因是什么？
0: 有朋友他说完全没有交友的欲望，最新的朋友还是10年前的10年好友，是孩子同学的家长。哎，那大家也可以顺便跟我们讲一讲看，就比如说你没有什么交友的欲望状况之下，你最近的朋友大概是什么样的渠道认识？
1: 是如何认识他的呢？
0: 你像这位朋友他说是孩子同学的家长，这个算是一个渠道了。
1: 孩子同学的家长要变成朋友要经过哪些步骤啊？
0: 就比如说孩子们先相约到哪里玩，然后呢家长就说，哦，那我晚上去接你或者怎么样，要看多大的孩子了，当然可能
1: 一下能变成朋友啊，
0: 可能就是坐下来聊天，然后聊聊聊，后来发现哎挺能聊到一起去，后来就加了好友。
1: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好像比他们比较容易有比较长时间相处的那个过程、就是比如说孩子已经他们彼此认识了一阵子、然后孩子要过生日的时候就会说那个让带孩子一起来过生日、
0: 可是
1: 然后就会大人跟大人一块儿，然后小朋友跟小朋友一块儿、
0: 就大家可以聊聊天这样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来讲一讲，就是大家最近认识的新朋友，

0: 是什么渠道，然后你有，
1: 对对对，
0: 你为什么没有交友的欲望，或者说你有现在有交友的欲望吗？
2: 是的。
0: 今天来跟大家推荐一下铁锤三项啊，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范思干，
2: 好突然，
0: 死，该怎么办嘞？我们节目都是流动的了，许娃娃不？然后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铁锤三项的这个非常划算的套餐啊，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它是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它甚至新车就可以用，它是零碳、除碳、碳剂，是由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铁锤三效。
2: 是的，
0: 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然后你点击进去的话就可以看到比如说相关的这个推荐套组啊，行驶公里数怎么去使用啊，然后依然呢会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礼物啊，比如说大家现在购买的话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给大家额外赠送，
2: 对对对，
0: 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啊。
2: 对，反正燃油车辆总是会出现积碳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2: 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对、
2: 啊、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2: 没错，
0: 今天聊的话题是
2: 交朋友
0: ，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交过哪些新的朋友吗？
2: 如果用一个数值来界定，就是说你目前的交友欲望旺盛程度，从1到10，给自己定一个。
0: 我觉得我差不多是3，
2: 那我可能比你高一点，我可能有到5。
0: 好高哦！
2: 就如果有一些我觉得有趣的人，我就会愿意跟他当朋友。
0: 哦，如果是我觉得他很有趣，我会马上跳到8。就是我迅速的跟他产生联系、
2: 哦、你觉得还是要根据那个环境来做界定，
0: 就我看要看他人是什么样
2: 子，就如果是在一个完全平和状态下，你的状态就是3。
0: 哎，该说不说，当代的人越来越无聊了。
2: 怎么样，我们是从古代来的。
0: 是，有听众说现在工作里认识的新朋友就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可能又被叫进了新的活动啊、新的项目啊、新的群里去对接新的朋友、生活中新的朋友就是来源于孩子的同学妈妈，也变成了哇、自己也变成了某某某的妈妈，
2: 好多都是孩子的妈、
0: 哦、对对对，
2: 孩子的家长哦，
0: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你跟王晶会闹矛盾吗？我们两个其实没什么，你懂吗？就是没有
2: 什么矛盾吧，
0: 对，没有什么闹矛盾的点，
2: 最多就
0: 是
2: 我节目费比他多一点，他节目费比我多一点这样的事情，就少事钱他也不在乎，多那么一点点钱，
0: 多多少啊，我很在乎。哎，你是真比我多是不是？我就猜到了你比我多。
2: 你是怎么猜到的？
0: 因为我发现你每个周末都出去玩，
2: 我出去玩还不止你5分钟花的钱嘞。
0: 什么什么分钟啊？什么五啊？你说什么哟？有听众他说，成年人交朋友从成人报班的那种少年宫书法班里结识到的朋友，哦，就是那种就是大家现在很流行的那种
2: 什么什么，
0: 就是少年宫里面有成人报班的书法班里面认识的新的朋友，
2: 都是老年大学那种意思是吧？
0: 青年大学，现在不是有那种什么青年夜校啊什么之类的？
2: 对对对对对，有青年夜校。
0: 他可能不光是他叫夜校，但是不只是夜校，他可能周末啊，或者说白天有空的时候，
2: 啊、对对对，
0: 大家也可以
2: 就闲暇时间
0: 在那边交到的同学啊，很有趣。
2: 哦、这是一个新的渠道啊。
0: 然后他说，这里面结交的朋友都是一些退休的干部去报的老年班。好，算我没说，不是青
2: 年夜校，
0: 还是老年
2: 大
0: 学。是老年大学。OK。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有些同学很久不联系，但依旧是好朋友。现在呢，都是工作中结识的，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我的工作具有经常对外联系的性质啊，所以就是可能交友比较顺畅。
2: 我坦白说，我现在在工作当中基本上没有交什么朋友。
0: 哦，
2: 对，就是保持工作的关系。同事的关系，
0: 对，我也觉得，同事们现在我就觉得好像也是同事关系为主吧。
2: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有朋友说我现在感觉已经没有新的朋友了，一点欲望都没有。那你最新的朋友是几点钟交的？
2: 小学同学。
0: 他说哦，就是7:05。还有听众他说，我还挺愿意交新朋友的，像王晶啊，我就经常主动给他发信息啊，但他好像很傲娇的样子。
2: 有吗？你给我发现我都回了，你叫我去吃的那个油炸，我都说了，我吃完之后我觉得不好吃。
0: 但是王晶他本人就是这样，他不是傲娇，他现在脾气好很多，因为他可能就是夜照雄性激素有所退化的原因。
2: 你装的，非要我骂死吧你们这些人。
0: 他日常就是这个样子。
2: 中午就向你表达一下，表现一下。
0: 中午
2: 我的脾气有多坏。
0: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2: 没错。
0: 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临近中秋了嘛，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其实去年的时候就会给到大家这个低到这个价格，因为燕之屋大家都知道它属于大品牌上市公司，然后呢很多人对于鲜炖燕窝其实最早的认知都是来自于燕之屋这个品牌的，它有很多大明星来给它代言。然后它原价的话是576块钱一盒，其实去年的时候就有卖到非常便宜价格，就是跟今天一样的啊。

0: 这个燕之屋的这个鲜炖燕窝的话，它本身配料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只有燕窝、纯净水、冰糖，然后由115度高温炖煮工艺，精炖所鲜的、
1: 嗯，
0: 所以呢，它让燕窝有更多的活性的营养。每一瓶你都可以看到非常饱满的燕丝，它的口感是温润的啊，很清甜，开盖就能吃，是常温储存就 OK，
1: 对，就是特别方便，
0: 对，非常的方便。所以如果是你每天啊坚持啊每天一瓶或者隔天一瓶，你的那个状态就会非常的好，从内到外的，
1: 嗯、
0: 而且这款是红色礼盒，非常的精致大气，
1: 对对对，
0: 所以马上。中秋要回家团聚，哎，你走亲戚看望长辈，给身边的人送上一份燕窝，里子面子都有了，而且价格真的好便宜。
1: 我们有说关键字吗？
0: 说燕窝两个字，输入燕窝两个字就可以了，只要299块钱，宝宝真的是好划算。你随便到哪，而且我印象当中啊，应该是这样，大家也可以问一下哈、啊，它不是线上。
1: 嗯哦，对对对，版本好像不一样，
0: 它不是线上版，
1: 有些不同，
0: 大家能理解吗？它是商场，
1: 对对对，
0: 它是商场版哦，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啊？
1: 燕窝两个字
0: 就多了不说了啊，
1: 绝对不至于有人打的错吧？
0: 对，输入燕窝两个字啊、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现在有新交的朋友吗？然后这些朋友你是通过什么样渠道认识的？
1: 对对对，
0: 或者因为有很多听众，我们今天看到他们就说，哦，我就很久没有交友。有欲望了哦！我最近一次交的好朋友还是几年前，也可以来跟我们讲讲你最近一次交的朋友，如果你没有交友欲望的话、
1: 嗯，
0: 是几年前，然后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讲讲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
0: 有听众居然是通过抖音认识一些科小说家
1: 产的朋友，我知道有些这样的社交媒体。
0: 哦啊，小说家产 ，OK， 好，知道了，知道了。
1: 好好好，
0: 我最近了解了"家产"这个词。
1: 家产
0: ，CP 的意思吗？
1: 我们进宣传。
2: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不过分的是吧？
2: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4: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安，我是塞纳。
1: 秋天呢，气候比较干燥，除了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之外呢，也需要合理的去调整饮食，建议呢减少辛辣烧烤类食物的摄入，适量的食用银耳、百合、梨等润燥生津的食材，更加有助于呢维护内分泌的稳定。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闵庆华提醒大家，秋季呢不少女性会出现皮肤干痒的症状，这比较多呢有可能是身体缺水的信号，坚持内调辅以外部护理，能够更好的改善肌肤的状态。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交朋友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就是大家还现在有那种
1: 交友的欲望吗？
0: 哎，交友是在什么渠道认识的？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说你最近一次交友是几年前了，还是说就是昨天，就是刚刚，就上一秒钟，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听说就是各种社交媒体当中都是有一些就是暗藏的交友渠道。
0: 对，是的，
1: 因为现在你可以给他发私信给对方。
0: 是，对，
1: 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人真的很有趣，好想认识他哦，其实你是可以做这个主动的选择的。
0: 对对对，甚至我有。

0: 有一些朋友他谈恋爱就是通过网络认识的、哦、然后最后就奔现，
1: 还有一些更直观的可能就是直接通过交友软件
0: 是的是的，
1: 对对，
0: 就是专门交友的软件嘛、嗯、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朋友这件事情。
1: 是的，
0: 有听众他说，对于我来说，真正走进我心里的人才算叫朋友，所以呢我心里只有一个好朋友，一个28年的好朋友，就初中开始的缘分，其他人呢都算是我生命当中的过客吧，也不算朋友啦。
1: 哦，所以他对于朋友的定义是比较深入
0: 的，对，他
1: 的
0: 定义是比较有自己的要求的，
1: 所以就在他看来他只有这一个朋友。
0: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的朋友大多是前任同事和同学，现在我的这个单位
1: 什么的同事同学，
0: 前任同事，
1: 哦哦哦，
0: 前
1: 任的，我以为是前任的同事和同学，
0: 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啊，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啊。哦，我们你也知道，看热闹不嫌事大。
1: 展开来聊一聊了，
0: 就是前任的同事和同学啊，前任关系崩了，但同事跟他同事。
1: 目前我们这边产生两种解读，希望那个当事人可以直接来澄清。
0: 他说现在的这个单位，哎，曾经也付出过真心了，但是有被恶心到，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到六根清净的木头人的状态。这么一想，最新的朋友就是你们了吧？
1: 他那也蛮多年喽。
0: 嗯，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就在跟我们说今天的话题，嗯，就是有讲到说关于那个大家交朋友这件事情。他说，哎，人到中年啊，真是一点交新朋友的欲望都没有。但是呢，我有三个铁闺蜜，每周末都要四个人垒长城。
1: 打麻将就打麻将了，垒长城嘞。
0: 不会是姓孟吧，孟姜女。
1: 他以为你要出去干一些体力活了，你们三个。
0: 真实的长城了。他说把一周的工作疲惫、受的青春期孩子的气、更年期老公的气全部都发泄出来，然后就是又开始美美的一周。
1: 可是垒长城这件事情不是容易发生一些争执吗？很多人会在
0: 可能
1: 期间发生一些争执。
0: 可能是不是他们就稍微好一点？他们就
1: 我不信，
0: 不是那个了。
1: 下次叫我去参观。
0: 嗯，哎，不不搞子了。
1: 我不信
0: 这也不信是吧。然后会打小孩的张志辉他说，人到中年
1: 不是，所以他的给我们留言的名字是这么长
0: 是
1: 吧？是
0: 好长，括号、
1: 哦、
0: 已经没有打大概一天了
1: 可能就是一天哦。
0: 他真的
1: 最多两三天。
0: 他说人到中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减法，真的很难再花时间跟精力去经营新的朋友关系了。嗯，就可能是中年人比较忙，我觉得是不是这个原因。
1: 他交到新朋友可能是 advance
0: 那好新哦那是蛮新的。还有听众他说，今天的话题就很切合我，单位安排我这一周来宜春培训、嗯、上周日看到邮件给我分配的室友，立马打电话加微信，一块坐高铁打车来到培训点。因为是同岗位培训，星期一晚上我们两个还聊到11点钟。哎，也算是交到了新朋友吧。
1: 哦，他是主动交友型的、嗯、
0: 对，是主动的，而且他又看到对方的联络方式，然后又住同一个房间嘛、嗯、因为分配的
1: 室友。我跟你说这种情况也很妙、嗯、就是交朋友这件事情主动和被动的关系，
0: 对，
1: 你要刚刚好能够契合。
0: 是啊，
1: 如果两个人都是很主动的人，他们可能反而没有办法真正的变成朋友。
0: 要有一个人主动，一个人稍显被动，
1: 一个人要稍微
0: 是
1: 刚好的，他们就可以契合在一起。
0: 对，哎，有一个体育老师的我找不到了。
1: 还有一个听众问我说，昨天有没有看郑钦文的比赛，他说又是刺激的一晚、
0: 哦、
1: 熬得开心。
0: 是是是，
1: 我因为熬首先要熬夜我就没看比赛、嗯、然后我之前好像有跟有在那个野生听众群里说过，
0: 哦对，
1: 我说签表里没有我喜欢的球员，所以我基本上
0: 不
1: 太会
0: 看了是不是、嗯、还有听众他说，哦，原来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吧，就朋友非常多，嗯，那都是同学吧，家里就住在附近，现在呢朋友一个手就数得过来，而且啊、嗯、跟你在一起玩的时候就那么一两个人。前段时间呢有朋友突然离世了，那个小团体可能就会分崩离析了，解散了、哦、小的时候就觉得家长怎么到了30多岁的时候朋友这么少啊，现在已经体验到了原来家长爸爸妈妈的那种生活了
1: 啊。我觉得我爸妈朋友蛮多的呀。
0: 哦，我爸妈是年纪越大朋友越多，我觉得绝了家人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话题是递进式的。首先呢，你是一个交朋友欲望旺盛的人吗？
0: 是的。
1: 如果是的话，那你现在都过通过哪些渠道结识新的朋友？
0: 对。
1: 如果不是的话，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0: 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
0: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给大家有安排那个鬼冢虎的鞋子嘛、嗯、因为之前不是一直有听众在问嘛，大家别输错了关键词哈，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过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输入969，因为这个商城的话是属于我们潮台969的这个官方商城，
1: 也是在上个月的时候才其实算比较新鲜开通的一个商城、哦、
0: 对。然后这个商城里面给大家安排的非常丰富的内容，今天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鬼冢虎这个品牌的这个绑带鞋和一脚蹬的这个鞋子，有两款，一共有47种配色，大家可以自己在这个链接里面点击看一看、哦、
1: 这个鞋一年四季当中我跟你讲起码春夏秋三季都可以 毫无顾忌的穿。
0: 我觉得冬天在南昌应该问题也是不大的。
1: 冬天有的人会觉得它薄，
0: 对，
1: 但其实它又可以搭配一些就是那种
0: 厚
1: 一点的袜
0: 子, 袜
1: 子
0: 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因为这款鞋子的话是这两年特别，就是感觉好像非常非常红。
1: 不止这两年，这很多年，
0: 可能因为这两年它本身就是复古风或者松弛风、
1: 啊、
0: 就是可能有这种所谓老前锋、哦、就可能比较时髦吧，所以呢就大家街拍啊明星啊什么的就可能露出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它有一点复古德训的感觉，可是又不是完全的德训鞋。
0: 然后这款鞋子它本身是根据我们亚洲人脚型去设计的、
1: 嗯、
0: 所以呢它有支撑，然后它非常的轻便，所以不管是逛街啊，然后大家去旅行啊，还是说你出去跟朋友约个会啊，甚至通勤上班，如果没有要求你必须要穿那个小皮鞋的话，其实这种休闲鞋是舒适度很高的。
1: 对对对，
0: 像有一些身边的朋友们，他们的工作可能比如说像老师、像医生、像警察等等啊，警察呢肯定是要穿制服的
1: 啊。
0: 对，就、
1: 啊、
0: 是这个他们可能比如说要走来走去的这种站着长时间站立的、
1: 嗯、
0: 其实舒适度就会更高，然后下班你穿上自己的服装之后的话，
1: 当然
0: 它也会适配度也会非常
1: 的
0: 高。
1: 是的是
0: 的。然后这款鞋子的话有47种配色啊，它目前给大家的价格是284.13元。
1: 有零有整是因为我们的折扣就是直接按照那个严格算出来的。
0: 对，它是有在做折扣、
1: 哦、
0: 是奥莱仓直发，品质也很有保障的啊，有绑带款也有一脚蹬两个款式、
1: 嗯、
0: 最后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活动是不等人的啊，马上就要可能就截止了这个活动。
1: 我跟你说绑带的，如果是我的话，绑带的我就是比如日常可以穿着，然后一脚蹬呢就放在那个玄关处、
0: 嗯、
1: 就下去拿个快递啊什么的。
0: 对对对，一脚蹬就
1: 踩进就走
0: 啊，不用系鞋带就更方便一些。
1: 对对对。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们商城首页当中还有大牌五折专区有在进行当中，很
1: 多
0: 的这个大牌好物享受五折的优惠。王晶紧在那里逛，那天还就一直在逛那个墨镜、
1: 哎、
0: 然后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那个 Coach 的男女款经典皮带，它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
1: 选择。皮带现在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日常的配件，
0: 尤其是秋天的时候，大家可能要穿牛仔裤啦，或者什么做一个搭配，
1: 嗯、
0: 然后提升一下腰上的料点
1: 是的
0: 亮点，然后就非常的好看啊。这款这个腰带的话，选择款式也是比较多的，它是属于这种轻奢入门级的搭配神器。
1: 嗯、
0: 不管是牛仔裤、西装裤、连衣裙、高腰裤，反正就是皮带可以扣上去，你可以看一看，就非常的漂亮，有不同的款式进行选择。
1: 对对对。
0: 目前的话，有在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通通五折的优惠，蔻驰男女款的皮带折后只需要199到299就可以拿下了。因为规格比较多，所以价格也略有不同。
1: 大家可以直接去商城看，回复969三个数字、
0: 哎、
1: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
0: 有疑问的直接在那个官方商城里面寻找到客服的联络方式，然后有任何的事情就可以直接去问他，就 OK 了，好不好？
1: 小英
0: 怎么了？
1: 不要回复鞋子
0: 啊，回复的是969三个数字，不要回复潮台969和柔和柔，回复的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交新朋友的渠道有哪些？
1: 或者你想不想交到新的朋友？
0: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现在的交友啊，基本上就是要通过比较频繁的接触才能够保持友情的关系。
1: 嗯，
0: 像那些很多年不联系感情依旧很好的，一般都是从少年时期开始，学生时代开始的朋友。你像工作之后长大以后认识的朋友，可能在一起的时候就亲密无间，但是一旦分开一两年就可以被叫做陌生人了，他就觉得那个基石不够坚固、
1: 嗯、
0: 是不
1: 是？但
0: 是
1: 其实我跟朋友的联系算是很密切的，就是如果是我的朋友的话、
0: 嗯、就不管是什么时
1: 间日常的联系都比较密切。
0: 对，还有听众说不爱交朋友，我就等着朋友上门交、哦就是、
1: 上门一般都是超煤气表哎，送快递超煤气表送外卖，
0: 他就希望说有人可能主动去联络
1: 他。对，他是那种被动交朋友的人。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他并不排斥交朋友这件事儿，只是他不想主动。
0: 对，他是一个偏被动的人、
1: 嗯、或者说不会主动。有的人是不知道怎么，
0: 有的人不去主动的，
1: 不知道怎么弄，
0: 对，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呦，我现在发信息会不会打扰到人家或什么之类。还有听众说，我高中有一个很好的闺蜜，基本上就是形影不离，但是她去了上海生活，慢慢的也不会再去那个分享琐事了，但是彼此重要的节点就会出现。现在玩的好的就是大学同学吧，我们四个人在一起玩了10多年，时不时的会出来聚一聚，基本上每天会在小群里面聊天。有一些不好和老公家人聊的内容就在群里聊啊，我们四个人都会直接接住彼此的情绪，给彼此提供情绪价值。我真的
1: 很
0: 珍惜他们、
1: 哦啊、
0: 所以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可能距离他确实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对吧，因为可能距离比较近，你日常可以出来说话，需要的时候就。
1: 其实上海也很近呢，如果日常能够在群里聊天，比如说你偶尔过个几个一个月或者什么就可以见一次面，不是很正常吗？
0: 但是你想，就像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
1: 嗯，
0: 就是就算是很近，可是我们也要排出一个完全空余的时间来。比如说你要、
1: 哦、
0: 对吧，有至少有两天的时间，
1: 但是我就发现
0: 安排任何事情在
1: 女生对于就是朋友的这种近或远的程度跟男生的判断好像不太一样。
0: 嗯，因为女生我觉得需要见面聊天，
1: 因为距离对我来讲好像
0: 没有太大
1: 的关系，真的不太重要。
0: 嗯，也可能不是说男性女性的问题，
1: 嗯，
0: 也许是就只是 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有一款那个

0: 泸州印象酒，昨天一直有很多听众在问，包括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就有听众在说，他说那款酒确实是很好，可是最近是在卖吗？因为太早发信息。
1: 对，因为我们
0: 是七点钟上班。
1: 其实在一些年节要来的时候啊，都会给大家想说，哎，可能大家有一些用酒的
0: 需求，可能有这个需要吧，
1: 而且有些喜欢喝两杯的啊，可以当做口粮酒的等等。
0: 嗯，
1: 都会向大家推荐这款酒，
0: 主要是每次给大家播出的时候都在做活动嘛，
1: 嗯，
0: 所以就这次福利还是比较丰富的，就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这个泸州印象盛世共享，这是泸州老窖原厂的出品的酒，
1: 对，
0: 52度浓香型的白酒，而且呢也是固态法白酒，就是可能大家了解都了解，
1: 嗯，
0: 固态法白酒是属于这种高档白酒的生产工艺啊，
1: 酿造工艺。
0: 对，一箱6瓶仅需598块钱，你作为口粮酒不到100块钱一瓶的价格，真的也是非常的好。
1: 嗯哼，
0: 双节福利直接加码，如果大家买5箱加赠2箱贵府礼酒，
1: 对，
0: 买10箱直接加赠1箱同款的这个泸州印象酒，
1: 没错，
0: 奖品是不叠加的，哦，提醒一下大家，
1: 没错没错，
0: 按照对应的档位享受福利。然后如果是大家在中秋节前需要有一些走亲访友的这个伴手礼的需要，
1: 嗯，
0: 比如说去拜访一下老丈人呢，送节老许光瓦包，
1: 哎，或者说就是家里比如说有长辈或者是自己就是有一点小酌的习惯，
0: 对，
1: 其实可以趁着这个价格比较优惠的时候，
0: 是的，
1: 就进行一些囤货。
0: 还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可能会在后备箱会囤一些还不错的酒，
1: 嗯，
0: 但这个酒的话只是在我们这个平台卖这么便宜啊，其他平台的价格
1: 是很贵的。这个我们可以给到大家，是你日常当口粮酒，觉得说好像你咬咬牙可以当口粮，
0: 对，
1: 但是其实你在其他平台这个当口粮就有点贵。
0: 对对对，同款酒在其他平台价格是很贵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酒2个字，然后呢它是原厂酒啊，提醒一下大家，
1: 嗯，
0: 原厂酒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的其他贴牌啊，
1: 对对对，
0: 或者什么之类的。
1: 给大家介绍了，它一箱当中是6瓶，但6瓶是分成三个礼盒包装，
0: 对，三个礼盒包
1: 装，一个礼盒当中就是2瓶，而且那个礼盒非常的精致和漂亮，
0: 对，泸州老窖的那个大标也在旁边，然后包括它的那个原厂的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溯源到
1: 它，
0: 那个，
1: 它里面还有一个那个插画，
0: 就是，
1: 那个插画的内容就是来自泸州当地的非常多的特色。
0: 对对对，反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就是马上过节了嘛，
1: 嗯，
0: 走亲访友需要的话输入白酒2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有任何问题可以点开主页问一下商城的工作人员，
1: 是的，或者你可以问一下商城你有没有积分啊或什么的啊。我们进宣传。
2: 长发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精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潮派早餐，欢迎继续回来。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然后今天那个跟大家说一下哈，不是输入生动优选，输入的是白酒2个字。
1: 啊，
0: 很多听众输错了啊，输入白酒2个字啊。
1: 看有听众说上周聚会我就拿了这个酒给大家喝，
0: 是不是？
1: 嗯，以前囤的，是不是？
0: 之前我也有买过一组，就是哎，那是好。
1: 你买的那组西里奥。
0: 我也是，就是怕走亲访友送给朋友，干嘛不可以买？然后后来我就
1: 还害羞了起来，
0: 因为我不喝。然后我就拿出来给朋友们喝，他们就我昨天不是说了嘛，他们就说了不上头，就很好，
1: 嗯。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聊一聊关于朋友的事情。
1: 对对对，大家对于交朋友这件事情欲望还强烈吗？
0: 有
1: 还想交新朋友吗？
0: 他说我现在哦，最好的能聊得来的还是20多年前的同学。其实其他的朋友也有真心想交过，但是总觉得每次都是自己主动去联系，欲望就很低。我就想问一下，别人也是我有这种情况吗？
1: 好，这边有一个不一样的，
0: 嗯，
1: 他说高经理人交朋友欲望超高，最近的新朋友呢就是同单和刚换部门的新同事，
0: 哦，
1: 性格外向，同事们主动一点呢，我很快就能跟大家玩到一起。
0: 对对对，
1: 周末就一起逛街吃饭呢，啊。但是如果说闺蜜的话，就只有2个，都是10年以上的。
0: 哦，
1: 尽管他们已经生娃呀，或者是异地啊，但是聚在一起就很开心和放松。
0: 嗯，
1: 就他很乐于接受新的朋友，也愿意交新的朋友。
0: 对，而且他接受的速度很快，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们甚至可以一起逛街，或者是周末一起吃饭什么的。
1: 嗯，
0: 还有听众说，高中有一个很好的闺蜜，基本上就是形影不离。然后，但是呢，她去了上海生活，慢慢的呢，也不会。哎，这个我
1: 你是不是刚刚念过这个啊？
0: 不好意思啊，我亲自念的，这我亲自忘了，不好意思。然后还有听众有在留言，他在聊今天关于那个交朋友的话题。
1: 嗯，
0: 他说朋友呢越交越少，有的时候呢有被朋友背刺过的经验，就会让自己。

0: 也感觉到交友越来越谨慎了，被朋友背刺。
1: 哦，好，这边背刺加一。
0: 哦，背刺又有一个。
1: 被朋友背刺太多了，我每次都是真心待人呢，最后都变成那个样子。我现在已经不愿意交新的朋友，缺少了解和理解。有几个好朋友都学生时代玩过来的。
0: OK。
1: 他都有被背，哎，背刺是。
0: 对，被朋友背刺是什
1: 么
0: 样的？
1: 怎么定义背刺啊？他在别人面前说你坏话，这叫背刺吗？
0: 哦，这可能算是一个最常见的朋友背刺
1: 了。这个应该就是说被议论吧。
0: 哎呦，我跟你讲哦，就是我实话实说，我已经做好了被任何人议论的
1: 准备。或者说被背刺，我觉得要更严重一点。
0: 因为被议论，感觉好像是一个就是社交常态吧。
1: 或者说被背刺，就是那种他在你的背后应和别人说你不好的事儿。
0: 哦，对，这是另外一种。
1: 就是他没有帮，没有就是给你去证明或者什么的。
0: 好，背刺了，背刺了，不跟他交好朋友了，这种不好啦，我跟你讲。然后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我们的同事小薇啊，他准备去到云盖寺的这个绿松石的，
1: 去环游全世界，小薇，
0: 原家公主。现在听出了一些同事们嫉妒，有没有？
1: 到处去，到处去。
0: 哎，我本来我一直就拿小薇当朋友的，没有想到他居然背刺我，占用了我出去玩的这个，不是，我是说工作出差的这个名额。
1: 对，这次小薇要带大家去的是去那个溯源绿松石。
0: 是的，绿松石，因为绿松石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就非常的流行。比如说你随便做一个这个串珠，做个手串，或者是
1: 玩珠宝市场当
0: 中，对，做一个项链，甚至有一些人会拿那个小小的，就是绿松石做一个穿珠子，
1: 对对对，
0: 然后穿一个小项链，非常的好看。
1: 它像是一个很亮丽的点缀。
0: 对，因为它是那种湖蓝色、宝蓝色，当然也有一些颜色不一样的。
1: 而且它是不是时间久了之后，它的颜色就会发生变化？
0: 它会发生变化，但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很漂亮、很好看，可是呢，又会觉得水太深，不敢去这个下手购买。因为有一些高瓷蓝哈，它可能是科技假象，有一些那种非常完美的吊坠，也许就注胶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一次的话，我们潮台九六九的主持人小薇，她受到的是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和本职珠宝联合邀请的，他用这种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到云盖寺的原矿加工厂，去跟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个绿松石。因为有很多的，就是他其实他们行业也深受网络上给再加工啊，什么注胶啊，什么加科技的这种深受其害。因为可能它的销量就不好了，然后当地人都知道哪些是再加工的，哪些是纯粹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咱们外地人不知道，又想买又不敢买，所以呢，就当地有在这个发出邀约，让我们的小薇去看一看。因为小薇本身她自己在珠宝方面啊，就比较喜欢，
1: 她自己很喜欢。
0: 对，然后她也就研究很多。所以说，如果大家这一次也想要买到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没有品牌加价、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层层加价的绿松石的话，
1: 而且关键是品质要好。我们这边封小薇为初审的那个品质鉴定官，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后面就终审的这个品质鉴定官的话，
1: 轮不着他，
0: 中保协会的，就是这个中国珠宝协会的卢委员，
1: 对对对，
0: 然后给大家坐镇把关哈。
1: 没错，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绿松石这三个字，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一定不是全网最低，同样克重或者同样成色，
1: 就是价格方面。
0: 它一定是全网最有保障的，就是大家知道注胶的呀，
1: 就是希望给大家
0: 二次加工的，
1: 还是好的真的东西，
0: 纯粹的，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纯粹的东西它一定不是很便宜的那种，不是那种
1: 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
0: 对，不是那种什么什么所谓优化的。
1: 因为其实大家也是想要好的，
0: 就想要一个自然的，
1: 想要品质高的。
0: 是啊，你注了胶，你加了那些东西，你对身体多有害，你成天带着，你说是吧？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绿松石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非常保真啊，比保真啊，敢跟任何人去。比，这个有给大家安排到48小时的免费的品鉴期，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承诺书。另外，每一件成品都会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
1: 对，给大家非常多的保障，
0: 全网可查，
1: 是的，是的。
0: 反正直接输入“绿松石”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这个
1: 入群二维码。
0: 对，权玉官的微信，你加他，让他拉您进去，因为可能一下子就满了，所以就是得拉你进来啊。
1: 是的，
0: 输入“绿松石”三个字。今天在节目里面，关于聊一聊那个交朋友
1: 的
0: 事情。
1: 交朋友欲望高不高啊？就是如果高的话，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结识新的朋友呢？
0: 有听众他说，交朋友对我来说真的很容易，只是我欲望很低，就是不想交。
1: 拽什么？
0: 真的是，就我也是。其实我能理解，
1: 其实可以交新朋友没问题。
0: 对，
1: 但好像我现在没有那么想。
0: 就是你要主动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很主动的人。
1: 我基本上就是半主动半被动吧。
0: 我觉得王晶应该算是 半被动的，偏被动。
1: 因为我所处的环境当中是有很多机会认识新的朋友。
0: 嗯，对。
1: 比如我们要打我运动，每周两次，
0: 是
1: 运动会经常有新的、嗯、就是一同运动的朋友来，
0: 是。
1: 然后就有一些可能就是日子久了之后就会变成朋友，
0: 就肯定的，因为你们。
1: 所以你不是老说你身边朋友年纪真的好小、哦？
0: 对，他们年纪都很小。
1: 对，有一些很年轻的。